0: 办。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

0: 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阿豪最近兼职开网约车，一天一位男士匆匆赶忙来拦车，快赶紧到机场，我赶时间，麻烦您快一点。
11: 看到这位男士慌张的样子，阿豪赶紧问，赶飞机吗？几点的呀？
13: 10点的。
11: 阿豪看了看表说，别开玩笑了，现在都10:20了，飞机又不会等你。
13: 哦，对不起，肯定会等我的，您放心，我是这班飞机的机长。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手拉手在公园里散步，走在前面的中年妇女突然一阵手舞足蹈，大喊大叫，铁柱拉起老婆撒腿就跑，走过很长的一段路才停下来。
11: 铁柱的媳妇儿松了口气说，亲爱的，还好你把我拉开了，今天运气真不好，碰上个神经病。
13: 不是，我刚刚弹了个烟头，不小心弹到他衣服里面去了。
11: 铁柱啊，单位有个习惯，把领导都叫头，比如说张头、李头、王头。新来的朱经理上班第一天开会就说了，你们怎么样叫别的领导我不管，谁要是这样叫我，我立马让他收拾东西走人。
13: 好的，猪头。
11: 爷爷前段时间把腿给摔伤了，出院以后经常在院子里颤颤巍巍地练习走路。今天爷爷又在院子里练习走路，大头用手机播放起了音乐给他伴奏，万万没想到老爷子暴怒啊。
7: 大头，你小子放的这是什么音乐？快给我停了。
9: 爷爷，音乐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有助于您恢复。
7: 你这个兔崽子，你放的是植物大战僵尸的音乐，你当我不知道啊？
13: 大头和女同事诉苦，昨天我又在女神家楼底下遇到了她，面容还是那么姣好，身材还是那么迷人。
1: 哦，她在楼下干什么呢？
13: 她正在倒垃圾。
1: 那你跟她表白了吗？
13: 我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时应时景的勇敢，当时勇敢地说出了那三个字。
1: 好啊，然后呢？她答应了吗？
13: 她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了。
1: 你怎么跟他表白的呀？
13: 我说收破烂。
2: 经历了上次和女神的擦肩而过，大头又去相亲，他问对方，除了钱你最注重的是什么呀？
1: 那当然是文化咯。
2: 大头一听觉得这女孩不错，赶紧追问，哦，你喜欢什么，什么类型的文化？
1: 嗯，我注重的是多元文化。
2: 具体说说。
1: 具体来说就是美元、欧元、日元、港元，我都喜欢。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听说未来老丈人爱打麻将，大头特意每天到公园陪他，还故意输钱给他，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终于有一天，大头向他道出了实情，叔叔，我喜欢你家闺女，你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吧。
2: 没想到的是，未来老丈人赶紧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
1: 为什么？您放心，我会对她好的。
2: 你是不知道，我闺女跟她妈学的，管钱特别紧。等你们俩在一块儿了，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吗？不行不行不行。
13: 大头向朋友抱怨，我感觉我们领导有点心理问题。
1: 不会吧，怎么这么说呢？
13: 每次领导让我加班，我说要陪女朋友，领导就教育我，
1: 你现在年龄还小，谈恋爱不合适，应该以工作为重。
13: 可每次有长期出差任务，领导又对我说，
1: 你已经工作3年了，老员工了，可以独当一面了。
13: 哎，悲催呀，看来我就是个年龄小的老员工啊。
1: 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为了锻炼大家的想象力，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让大家联想，同学们的答案丰富多彩。可到了大头这儿，不是说大饼就是说包子，要不就是汤圆月饼，反正不管他怎么联想都离不开吃的东西。
7: 大头，能不能说个别的，不许再说吃的东西了。
1: 想了半天，大头终于说了一句，老鼠洞。
7: 哦，为什么想到了老鼠洞呢？
1: 里面有粮食。
7: 哦，这回不说熟食了，改说原材料了。
2: 过年的时候，老王儿子跑到老妈跟前说，妈，给我100块钱，我要去买烟花。
1: 于是老婆给儿子100块钱。这个时候老王看到儿子手里有钱，就凑过来说，
7: 儿子，把钱给老爸，给你买烟花怎么样？
1: 儿子很开心地把钱给了老王，可不一会儿他就哭着找妈妈了，妈妈，爸爸把你给我的100块钱买了2盒烟花了。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老婆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
2: 老王摔了一跤，爬起来生气地问老婆，你这是干什么？
1: 亲爱的，儿子让我这么干的。
7: 哦，上次买烟花的事儿还没过去呢，这是赤裸裸的报复。
2: 老王转头问儿子，你个熊孩子，敢让你妈绊倒我？
1: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跟妈妈说的是我想看摔跤吧爸爸。
1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周末大头去动物园看猴子，一上车，车上两边都有空位，他就捡了个左边的位置坐了下来。
11: 这个时候司机问他说，你到哪儿啊？
10: 动物园。
11: 哦，坐反了，动物园要到对面坐。
10: 大头不解地看了司机，心想这人还真是事儿多，连我坐哪边他都要管，于是又坐到了右面的位子上。
11: 铁柱的老婆出差，晚上闺女睡觉的时候哭个不停，嚷着说想妈妈。
10: 铁柱说尽了各种好话，想尽了一切办法哄都哄不住，最后估计他自己也都哭累了吧，嫌弃地看着铁柱说，爸爸，要不你试试用巧克力哄哄我啊。
11: 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小王刚上幼儿园，有一天儿子跟老王说，
12: 爸爸给我报个班吧，我想学点防身术。
13: 你就在咱小区上幼儿园，还担心不安全呢？
11: 儿子想了想，小声地说，外面是安全，我是想回到家之后用。
10: 公司里只有老王和另外一个男士结婚了，两个男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结婚之后的心得体会。
11: 同事说，我老婆可能到了更年期了，特别健忘，经常是提着菜刀还满屋子找菜刀，有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她。
10: 听了同事的话，老王撇了撇嘴说，你的处境比我好啊，我老婆经常是提着菜刀满屋子找我。
11: 媳妇儿跟老王吵架了，老王气得好几天没理他。这一天媳妇儿想给他个台阶下，就主动地对老王说，嗯，我购物车里有件衣服没付款，你帮我付了，这次就原谅你了。
10: 话刚说完，老王吃惊地看着媳妇儿说，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为啥吵架了？就是因为我不答应给你买那件衣服。周末大头去水上公园坐船去玩，开船的人呢，发给了大家每人一个面包。大头一边坐着船看风景，一边吃着面包，两岸的景色真的太美了，不过他感觉这面包有点差劲呢。
11: 快到湖中央的时候，大头的面包吃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开船的说了一句，好，现在大家可以拿着面包扎喂鱼啦。
10: 最近老王工作很不顺利，回家路上遇到一个算命大师，老王上前问，大师大师，你帮我算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呢？
11: 大师不说话，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10: 老王不解地问，您的意思是说3年之后？
11: 大师摇摇头，
10: 总不会是30年之后吧？
11: 大师又摇摇头，
10: 老王想了半天又说，您不会是说30岁以后？那我现在已经40了呀。
11: 这个时候大师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摇着3根手指大声地喊道，我说的是30，30，想算卦先交30块钱。
10: 昨天王美丽和亚楠去吃大排档，老板推荐一道菜叫真心话烤鸡翅，美丽一听这有点意思，就点了2串鸡翅。吃完之后问老板，老板，鸡翅我都吃完了，真心话是什么呢？
11: 哦，真心话呀，真心话就是这个鸡翅是昨天剩的。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好哥们儿来家里边玩，铁柱作为一个自学过中医的人，就给哥们儿讲起了经络理论。兄弟知道吗？这叫上关穴，对，就在面颊上，长按它可以缓解治疗头痛、耳聋、耳鸣。我媳妇儿经常帮我按，热乎乎的，可管事儿了。
4: 哥们儿看了看铁柱，不屑地说，你别嘴硬了，你媳妇儿没事大嘴巴削你，到你这儿都成中医按摩了。
10: 一天朋友跟大头说，听说你是星二代对吧？
11: 不是啊，为什么这么问啊？
4: 少骗人，你敢说你爸不是卖鱼的？
11: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
4: 在你身上祖传的这味儿，还敢说自己不是星二代？
11: 大头上小学的时候，数学老师为了激发小朋友们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上问同学们，你们觉得学习数学都有什么用处呀？
13: 小红举手回答说，学会数学可以帮着妈妈卖菜算账。
11: 小东举手回答说，学了数学可以让我的思维更加的缜密。
10: 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学了数学可以增加医院的收入。
11: 老师听了很吃惊，就问大头说，学数学跟医院的收入有什么关系啊？
10: 上次考完数学，我妈劝我爸，大头他爸别打了，脑震荡了，还得送医院。
8: 客服妹子接电话，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4: 哦，你好，我的电话卡被我家狗吃了。
8: 先生，请问是正在通话的这张卡吗？
14: 是啊。
8: 嗯，您真的确定是这张卡吗？
14: 确定。
8: 那先生，您现在是拿着狗在和我通电话吗？
10: 老王媳妇儿今天心情不错，想要露一手，做个拿手菜。老王一听赶紧喊儿子，儿子，没听到你妈妈说今天要做饭吗？还不赶紧去打打下手。
11: 儿子听完从自己房间跑出来，把一包创可贴塞给了老王媳妇儿，嘴里嘟囔着说，你小心一点啊，就这一包了，尽量别切到手。
10: 铁柱老婆抱着女儿进了医院，女儿天真地说，
12: 妈妈妈妈，我们来干嘛？
13: 来打针。
12: 哦，干嘛要打针？针做错了什么事吗？打针不疼吗？
10: 一切都很顺利，不过5分钟之后，铁柱女儿开始咆哮，
12: 哎，这不是打针，哎，这是针打我，这是针打我。
10: 一天公司刚结婚的小李向老王请教，
14: 王哥，我跟我媳妇儿昨天吵架了，她都不理我了，怎么办呢？
11: 这事儿啊，你主动认错不就行了吗？
14: 关键是她现在不理我呀，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她来找我呢？
11: 老王抽了一口烟，慢慢悠悠地说道，啊，你修改一下 WiFi 密码。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

工业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107.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都说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首诗不需要酝酿，不需要雕琢，它不经意的流露，也在不经意的溜走。它藏在一低头的羞涩里，也藏在偷偷抬头的凝视中。在沈从文的《编程》里，是翠翠梦中的胡儿草；在歌手梁静茹这里，是她轻声唱出来的所有暗恋、蜜恋、热恋。那是每一个少女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就像张爱玲第一次见到胡兰成，感觉到自己滴到尘埃里，再从尘埃里开出了花，这个画面充满了诗意。有人说，梁静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已经不单单是一位歌手了，她更像是一个记忆的开关。任何时候，只要听她的歌，就会拉起记忆的绳索，在青春稚嫩又张扬的背景中牵扯。一幕又一幕，有倔强的泪，有懵懂的情，有甜蜜的笑，有失落的心。金曲搭档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0: 你的真心。
1: 刚出道时，梁静茹经常自称小歌女，这个表述不仅体现的是她作为一个娱乐圈新人的低姿态，更暗含了她的少年往事。她从13、14岁开始就靠唱歌补贴家用。当时马来西亚正流行家庭卡拉 OK， 但是很多歌都没有原版伴奏流出，商家就需要重新编曲做 B 版的伴奏，再找人到录音棚录制原唱的人声部分。梁静茹做的就是模仿原唱这份工作。几年下来，梁静茹乐在其中，她翻唱了200多首歌曲，几乎模仿过市面上所有华语天后的唱腔。录音棚里各种型号的话筒以及他们的音色差异，他也全部都可以驾轻就熟，这给他的歌唱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6年或许值得被梁静茹铭记一生，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好一坏。好的是梁父带着女儿到处参加歌唱比赛，在一个名为海螺新韵奖的比赛里，18岁的梁静茹与同学们组了个叫蓝色白开水的组合，拿到了比赛的3名。这是梁静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比赛后不久，马来西亚滚石唱片公司将优胜选手的歌曲制作成了专辑，并将这张专辑拿给华语乐坛大佬李宗盛听。而李宗盛一下就相中了梁静茹，并且点名要给她一次试音的机会。梁静茹的表现果然没让李宗盛失望。就这样，1997年，梁静茹正式迁入李宗盛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离实现自己的歌星梦更近了一步。坏的是，梁父没来得及分享这份喜悦。1996年，梁静茹的父亲因鼻咽癌去世，18岁的梁静茹失去了一直陪她追梦的父亲。后来，梁静茹很少把这些催泪的年少往事拿出来分享，只是在2004年的《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她唱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掌声响起来》，唱得满脸都是泪。2007年，一首《会呼吸的痛》火遍大江南北，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让失去至亲和挚爱的人都能够对号入座，这首歌的词作者姚若龙采取了中间笔法。那句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唱的何尝不是梁静茹和梁父之间的故事呢？

0: 回到出道之初，梁静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一夜长大的，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还是自己孤身一人来到台湾的那一天，还是他发行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那一天，他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他正式以歌手身份出现在大众眼前时，他就已经是一个需要独自面对社会的大人了。1999年，梁静茹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这张由李宗盛和品冠共同为他打造的专辑，足足打磨了2年，才终于得以发行。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这张花费两年打造的新专辑《一夜长大》在推出后的第四天就遇到了台湾二十世纪末最大的地震921特大地震。因为这场地震，台湾所有的文娱活动全线停止，这其中就包括梁静茹的新专辑宣传。最后这张专辑仅卖出了40,000张的成绩，但李宗盛没有气馁，第二年他又替梁静茹打造了第二张专辑《勇气》。凭借这张专辑，梁静茹打开了自己的市场。在那一年，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梁静茹逐渐地走入大众视野，而她的梁氏情歌也开始初露锋芒。在此后的几张专辑《闪亮的星》、Sunrise 我喜欢当中，梁静茹更是将自己独特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她的每张专辑都会出现几首爆款歌曲，从分手快乐、我喜欢，再到无条件为你。那些年梁静茹唱着无数少女的心事，伴着她的歌声，人们恋爱、失恋又再次振作，无论是谁似乎都能够从梁静茹的歌声中获得力量。也正如李宗盛所说，梁静茹的歌声里总能让人听到那种属于爱情最本质、最初的感动。

0: 接下来梁静茹的事业节节攀升，她甚至成为媒体口中的港台流行音乐四小天后，剩下三位分别是孙燕姿、蔡依林以及萧亚轩。唱多了少女心事，梁静茹也想尝试突破与转型，所以在她此后的三张专辑《思路》《亲亲》与《崇拜》中，梁静茹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公司也为她请来了当时最强大的制作班底。如今看来，在梁静茹的歌唱生涯中，除了李宗盛这个伯乐外，她的歌曲中还汇集了那个年代最强的港台音乐人。歌曲《我都知道》是陶喆在看过梁静茹演唱会后为她量身定做的摇滚情歌，《一对一》则是音乐才女蔡健雅为好友梁静茹打造的快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还有当年青涩的彭于晏，宁夏中那句“知了也睡了，偷偷的睡了”则是陈绮贞写下的。在写《思路》时，阿信正好在与孙燕姿共同录制歌曲第一天，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常在录制的空闲跑到厕所里，利用零碎的时间写出了这首《思路》。
1: 在歌词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跟我们互动。2007年，梁静茹的恩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梁静茹作为演出嘉宾出席，与李宗盛合唱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一曲终了，梁静茹开玩笑地说：“大哥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这种歌，好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给我写一首。”而李宗盛则答道：“这些情歌都太苦了，你日子过得好好的，还是不要唱这种歌了，尤其是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唱。”回头看来，梁静茹的感情生活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简单且耐人寻味。纵使在事业最辉煌的那些年，她也鲜有绯闻。而在她为数不多的情史里，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则是她与玛莎那段到最后都没被承认的爱情。五月天的玛莎和梁静茹两人一同进入滚石唱片。玛莎健谈开朗，梁静茹安静善于倾听，两个人就像是异性磁铁一般相互吸引着。2006年《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梁静茹对担任嘉宾的玛莎唱道：“既然对我有感觉，何不勇敢一些些。”当着无数歌迷的面，玛莎拥抱了梁静茹。而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玛莎也曾经大呼我爱你，台下的歌迷在一直喊着梁静茹梁静茹。就在所有人都打算送上祝福的时候，这对金童玉女却因为婚姻观不同而分道扬镳。之后梁静茹在演唱会上对歌迷们敞开心扉说：“虽然我站在了很大的舞台上，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有个可以依靠的人，有很大的勇气去恋爱结婚。”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唯独当事人绝不承认却也不否认。曾经在《康熙来了》，蔡康永与小 S 连问玛莎半小时他与梁静茹的关系，最后玛莎只能无奈地说：“这件事情要等女孩子来说了。”在那一年，周杰伦为梁静茹写下了一首《失忆》，据说歌词中的那句“我和你拼了一夜”约翰·兰侬的图片，就是他在看到梁静茹与玛莎的绯闻后写下的。我

月天在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约翰·兰农》，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正是玛莎。在这首《约翰·兰农》中，玛莎写下一颗红豆为何想单挑这宇宙。后来梁静茹在情歌中唱过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只不过当梁静茹唱起这首情歌时，两人早已无果而终，就像是人们不知道这场感情缘起哪里，它的结束也同样模糊。在媒体口中，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梁静茹想要进入婚姻，而玛莎却是不婚主义者，最后只好选择结束这段关系。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分手报道，两人始终没有回应。只不过在爆出分手的那一年年底，梁静茹推出了新专辑《崇拜》。在《崇拜》的 MV 当中，梁静茹哭着唱：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

2010年，梁静茹结婚了，丈夫赵元同是一名商人，两人相识于一场演唱会。在恋爱一年后，梁静茹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婚礼连办了三场，分别是梁静茹最爱的海岛、菲律宾的长滩岛、中国台北，还有马来西亚。伴娘则是蔡健雅与戴佩妮。婚礼上，证婚人李宗盛挽着梁静茹走上红毯，将她交给赵元同，并对她说：我是她17岁带她进这行的第一个男人，今天亲手将她交给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听到这里，站在旁边的梁静茹泪如雨下。婚后第7年，五月天举行复刻演唱会，梁静茹作为嘉宾出席，与五月天一同演唱了歌曲《听不到》。前奏响起，五月天的成员们纷纷向舞台右边移动，很快舞台中央只剩下了梁静茹与玛莎。舞台上，梁静茹笑得很洒脱，玛莎依然羞涩。这一年，梁静茹39岁，玛莎40岁了。一切好像都变了，一切又好像没有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说梁静茹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没有拿到金曲奖。2020年金曲奖颁奖现场，坐在观众席的梁静茹表面云淡风轻，但内心却布满了紧张和期待，手里还捏着汗湿的发奖感言。当主持人念出魏如萱的名字时，她的心里想必再次跌到了谷底。细数往事，这已经是梁静茹第六次与金曲奖擦肩而过。那次颁奖礼结束后，他将事先写好的发奖感言发布在微博上，言语间尽是心酸和无奈。好在梁静茹并不是一个充满执念的人，在时间的抚慰下，他也慢慢走出了阴霾。如今的梁静茹少了不安与执着，多了淡定与从容。唱情歌的人那么多，被偏爱的为何只有梁静茹一人？或许是因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总有一首梁氏情歌能够适时又体贴地传达我们内心的声音。

改，身份已变，但梁静茹用歌声带给我们的陪伴与感动却久经岁月而不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的我们楼市财经了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0: 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5453123。
1: 对，
0: 这还蛮好记的哈，
1: 85453123。好，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当然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房子，畅春晓老城区，
0: 我看你发给我的，
1: 对，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在8层，120多平方，总价是在150多万。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精装修，而且我看到
0: 1万出头，
1: 1万将近1万2，就他装修的还挺好的，就装修就花了30万。哎，我觉得哈，如果是正儿八经想买房，想在老城区的话，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哈，因为它总高就有18层，也不是大高层，区域位置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好卖。
0: 主要他的书包也在，就是那片初中不是海宁嘛？
1: 对。
0: 然后呢，小学相较来说也还行，那片小学应该属于建宁吧？反正就是。
1: 很方便，
0: 对，就是那一片，包括像云悦星城啊，他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说实话，云悦星城的二手房它也下来了，然后现在
1: 都下来了，
0: 有些成交价是在1万3-4左右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便宜一点点，也有一些朋友还寄希望于说云悦星城能不能降到10000以下，我说哎呦。
1: 那他最起码他这个房龄还是比较新，他降到10000以下的话，那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房子没法卖了，
0: 没法卖。
1: 对，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哈，万达其实最近的房子，你不说嘛，就是有一些价格确实我觉得降的也是蛮到位的，11000多精装修，
0: 万达这边的，
1: 你猜？
0: 秀逸苏杭，
1: 财信，是的，你要想看的话，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
0: 3期吗？
1: 对，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发给你，
0: 可以。
1: 我觉得现在好多房子精装修，而且财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型也做得很漂亮，
0: 对，财信其实
1: 大平层好看，
0: 就大平层嘛，但是它主要也是高层啊，
1: 但是高层，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高层也香啊，
0: 可以，因为财信其实住的年轻群体还蛮多的，
1: 当然了，
0: 就好多一些就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啊，他们也会选择去买财信，然后住的，因为它周边其实人文环境还是蛮好的，像什么图书馆啊、行政审批中心啦、万达啦，其实都在边上，还是蛮近的，就是生活。吃喝玩乐，我正常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这种熏陶，它也都在周边，挺好的。
1: 而且它的书包是10验9年制，很多的年轻人他都喜欢在万达周边。
0: 对，
1: 所以说呢，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而且它的书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10验，10验今年的招生也是蛮好。
0: 这套的话，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楼层吧。
1: 对，
0: 包括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来播的一些性价比极其高的新房，就是还在开发商手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成为了工底房嘛。但虽然是工底房，可是这个工底它也是从开发商手里去做一个签约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它的一个产证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像哪个区域呢？像送跳板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碧桂园、星海、学府，它有一些这个大平层，200多个平方大平层，它的一个单价参考值4000多，对吧？
1: 哎，然后再考虑，你有没有联系？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了一些小平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0: 现在还没有，
1: 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房子，如果是装修的话，其实它的费用也是蛮高的。如果哈。你们想买的话，就碧桂园200多平的，
0: 星海学府，
1: 对，它有200多平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等等它小平方的出来。
0: 对，它4000多，然后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你聊一聊价格。虽然说它是工底房，但谁让我们跟工底房也认识呢？我们也是朋友呢。然后还有一个小区是哪呢？就是在西边，就还蛮西的。它在四季农贸市场，
1: 还要
0: 再往八中队那100米左右，往北。
1: 差不多吧，
0: 对，八中队那边，对，中盛康城二期，他是二期，一期就住的好多人，二期他是新房，2024年他那个刚交付的一个次新楼盘，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他的整个总价也就不过才80个，
1: 本土开发商开发的哈，这个房子其实他握到手里蛮久了，如果我觉得他们家早降价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好
0: 一
1: 些。一
0: 开始没听嘛，
1: 没舍得，
0: 但是
1: 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老板还是听劝的，到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这些价格基本上是属于腰斩的，
0: 他没办法了。
1: 所以说如果哈想在连云港买房，哎，觉得这个区域位置还可以，其实它不太偏，它可能到市中心大概也就
0: 15分钟
1: ，
0: 而且这小区可以以旧换新，一定要讲一下，它可以以旧换新。
1: 前两天我们还说想拍视频呢，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0: 这个礼拜我们找时间，
1: 安排一下，
0: 对，我们去拍一拍
1: 中盛康城的视频给大家来拍一下，
0: 然后把户型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把它的区域位置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再拍一拍以旧换新，它到底是怎么换的？就是所有海州区内的，包括如果你的老房子在偏西一点，对吧？就是老海州城区偏西的板块这一片，你要是想关注这个区，哎，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也能接受的，那以旧换新，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和考虑一下。
1: 而且你看一下哈，其实他这个房子离浦南大概有10几分钟的车程吧。
0: 对，
1: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在浦南，他自己有这个场地嘛，哈，就是他盖了一个房子，连盖在装修花了小100万。
0: 对。
1: 花了小100万，但如果你想选择这个中盛康城的话，你不用费那个劲儿，这个房子就是现成的，它有物业，它有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然后下叠带院子的，让你怎么选择呢？
0: 而且水电煤气全部都是统一的，它不像我自己家盖，我肯定还自己去通啊，自己去干嘛的，它也有点费事儿啊，
1: 非常费事儿。就我这个朋友说，他夏天去住住还行，说冬天我不会去住的，
0: 太冷了。
1: 他要烧锅炉，
0: 对，
1: 他说他要烧锅炉，他是费钱不说，就是也挺费劲，每天早上起来，你要烧一下也挺麻烦的。但是你选择这种有物业的小区，相对来说它。他居住是成气候的，再有就是他什么供电啊什么的，就是煤气都是蛮方便，所以说想在这面居住的话哈，中盛康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朋友说，哎，这个门口好买菜吗？哈，我说这个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门口好多的这种就爷爷奶奶呀，
0: 对
1: 他们卖那些菜都是自己种的，有机的，
0: 农家乐种的
1: 特别好，
0: 蛮好的，而且便宜。
1: 退休以后我觉得过去蛮好的，
0: 就买个大一点的，有个院子的，
1: 对，
0: 然后其实真蛮不错的，因为你退休了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要这种很吵闹的这种生活了啊，他可能反而觉得说我要回归这个田园一些，我需要吃更加有机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啊，自己家反正周边你都能买得着，或者自己去种一种都是、OK、
1: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八中队这面，80万出头。如果前两天
0: 别墅啊，他说的是别墅，
1: 对，
0: 但是普通的房子，普通的。
1: 一楼带院子的，
0: 对，
1: 一楼带院子80万出头。如果你想有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放到苍梧周边的一些小区，我前两天看到一些成交的，包括它的别墅啊或者联排，它的起步价可能都要300-500万。
0: 要的，
1: 对，所以说一样的生活体验感，但是价格相差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讲的是中盛康城一楼带院子，但如果你们喜欢哈，就这种小一点的，因为可能老了退休，我不需要太大的房子，小一点平方的80-90平方，100多平方，那他们家也有，那价格更便宜，30-40万就可以选择到，
0: 30-40万。
1: 对，
0: 有要说万达片区其实6-7千一平方是合适的。哎呦，你说的这个都是15年前的一个价格了吧？
1: 它有7000多的，你比如说像恒大名都。它的价格
0: 恒大名都
1: 差不多也要到了这个价位的。
0: 我跟你讲，港丽锦绣江南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区，有的它可能8000多，像那个 C 金辉，包括像秀逸苏杭的这个东苑
1: 7000，
0: 有些楼层看楼层啊，就是它可能大概就是这种价位。但你要说6-7千，现在万达片区如果是连云港实验这种双书包的情况之下，6-7千是达不到的。但是万达片区像花果山大道的东板块， 它现在有这种六七千左右一个平方的，有的像什么新海湖啦、新海湖一号啦啊，就这样的相对高层的老一点的，它可能六千多，然后
1: 七千都可以买得到。
0: 哎，对，六七千能买，但是你要说往华武山大道西侧来走的话，刘云港实验的书包现在我知道最便宜的目前是七千多吧，你好像就是恒大名都的那个蝴蝶楼，它因为它那个户型是有点，嗯，你不一定能看得好，主要是。
1: 再一个呢，如果你想选择四季金辉的话，其实你要是八九千块钱，你要看一看它可能楼层不太好的也是可以选择的。总之现在买房子二手房，我觉得哈，你如果是刚需的话多看一看，会选择到你比较喜欢的房子。再一个呢，其实我喜欢看二手房，我喜欢看那种婚房装修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务要去外地的，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装修的品质都比较高，
0: 审美也会更在线。
1: 它没住几年，
0: 哎，
1: 他住的时间特别短，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想买哪个区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一个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还蛮想拍一些二手房的视频呢哈，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拍摄的体验感啊，就大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好，当然此刻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途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抖音号和广播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现在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1: 是的，
0: 拨打电话、直播间留言，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后台私信主播，主播看到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
1: 是的，或者是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

0: 点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虽然说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跟静静直播的角度并没有停啊，我们俩最近其实直播还是有的。那今天下午我就去九月府，九月府在八月底就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交付了，所以说他交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包括你们说的商业酒曲会的商业在明年会正儿八经的运营，他们家
1: 明年一季度
0: 他们家商业我知道有一些确定的，但是官方没有出来我也不太敢说，但目前为止正在招商当中，是自营的，所以说它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想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想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轻食啊什么的
1: 呀，
0: 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帮您接洽一下啊。
1: 对，哎，你发现我最近因为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不一直在喝咖啡嘛，然后呢我就刷到了一个机器人做的咖啡，他压根都不用人了，他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就是随餐出出的非常快，就它的效率非常，我就在想，我说那未来咖啡师他是不是也要失业了呢？
0: 没有灵魂，我觉得他没有灵魂，
1: 没有人的那个温度和那个情感。
0: 你像现在包括手边的包啊、衣服什么的，你看到就是他手做的，它价格会更高一些。
1: 对，
0: 他会批量生产，包括这种咖啡。其实我觉得瑞幸这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他可能正常生产就可以。他有朋友跟我说一样，机器人
1: 没有
0: 感
1: 情，但好喝就好了呀，
0: 也还好。好吗？
1: 但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可能更加适合这种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这种非常快节奏生活，它需要出餐很快，就个机器人空就开始给你做，然后出餐很快，
0: 拿着就走，
1: 哎，拿着
0: 快捷的，
1: 对。
0: 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小资一点，
1: 你要想要慢生活，
0: 还是要有人要聊天，哎，然后要有这个比例，就看你们的追求吧。
1: 你可像昆明，然后人家说其实云南他们那边说是不产咖啡豆，但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咖啡能做得非常好？
0: 你是看某个莹姐，
1: 但后来我又刷到一个抖音了。
0: 对，
1: 你知道昆明他们那边就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咖啡节，就现场也是请了什么麻园诗人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红乐队嘛，然后去唱歌，其实很嗨，有点像连岛，我们连云港那个连岛办的那个音乐节，你知道吗？我就想哇，我说人一个咖啡节，他咖啡他都能做一个咖啡节，然后现场请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过来助阵，真的也是。
0: 我觉得现在喝咖啡的人蛮多的。哎，我们直播间哈这么多朋友，你们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让我看一下。对，云南的咖啡，我之前加了一个群，专门买的咖啡，他寄过来的罐儿什么的，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蛮特别的，也好喝。像我们单位有同事，他专门就喝云南的罐儿咖啡，
1: 会。
0: 对，他会有，对，他有咖啡豆。我们一个身边一个朋友就是去玩了，我还蛮动心的，我觉得明年我也要去。云南真的蛮好玩的，
1: 还蛮凉快的吧，应该。
0: 对，
1: 可能看看区域吧，也还不错。
0: 是的，最近哈连云港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其实白天如果哈你要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大家可能都不想出门。那这段时间其实各家开发商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没有人，他们怎么会有销量呢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去看哪家楼盘，或者想知道哈哪家楼盘有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跟静静是不怕热的，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啊，只要你们点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就会走一家。哎，我发现最近哈就是九月府，有没有想去游泳的朋友？如果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给你们申请点这个体验券。我觉得这个夏天
1: 他们在送游泳券，
0: 对，还是蛮舒服的。然后有专门的教练啊来进行培训，也邀请我跟静静去了好几次，说包教会的。你们有没有想学游泳的？我们一起去。
1: 不放糖不好喝，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0: 我就喜欢喝美式，从来都不放糖。
1: 对，我跟露露还讲，我说那个喝跟喝中药一样，就是我倒不是很爱喝，
0: 就没苦硬吃呗。
1: 好吧，
0: 但九月府的咖啡确实蛮有劲儿的，你们可以去替我跟静静免费去喝。
1: 九月府他们家的咖啡很快就要不免费喽，因为那个八月底他们整体交付之后，他们所有的内部的这个会所就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 额可能就开始要纳入到缴费的一个流程，包括健身馆啦、泳池啦、会所，就是会所你是免费用的，但是里面如果你要想点一些饮品啊，这个是需要另外去花费的，这个很快就要，可能就要九月份吧，我估计就要上到日程当中来，要纳入到收费当中来。所以如果说各位啊有想最近呢想要去九月府去看一看的，就这样的一个季节想。

0: 看一看他马上交付之后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大家可以就是提前预约我们，可以提前找我们，然后直接到时候让销售啊带着你们去现场仔细的来看这个小区。为什么说是在连云港它确实是高品质的这种豪宅型的小区，它到底好在哪儿，需要各位亲自去看。
1: 对，而且哈，它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也是提前交付的哈，就给大家一个更安心更好的一个交付标准。
0: 是的，
1: 它有3000平方的一个会所哈，包括我跟经理说就是他们家的咖啡还是蛮好喝的。到后续8月份它要进行收费之后，咖啡也会进行全面的升级。最近我都发现，我说你们家咖啡每次我来我都感觉不一样，你看这拉花也拉起来了，然后咖啡的口味也提升了，
0: 好喝。
1: 对，也是就是把更加专业的一些细节吧带给大家，我觉得不妨这个夏日哈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好，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好，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整。好，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给大家来说几套退出来的，对，
0: 是的，
1: 它也有房子，它也有这个自行车库啊。我刚还有点惊讶呢，我说东盛阳光新城都多久的房子了，怎么还有自行车库能退出来呢？
0: 它可能是后开，不行，不对呀、啊，自行车库应该跟房子一起开呀、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吧，房间是-102啊，建筑面积是11.02，合同单价是在5000，它是自行车库啊。那住宅有秦东门地花园小区，住宅10号楼，房号是2403啊，也是高层。建筑面积是99.15，那合同价格是在9611。
1: 这套退出来确实是，
0: 我有这个价格，
1: 我估计也费劲了吧。
0: 我有这个价格，我可选的房子我觉得还蛮多的哈。可以，最后一套是东方海逸豪园，然后是 C 楼。2903啊，同样也是大高层，建筑面积是104啊，这个单价是5373，以上就是退房通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在7月27号之前啊，就要到购预。如果你想认筹的话，就要去这个售楼处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1: 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已经退出来了嘛，
0: 是，
1: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自行上售楼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
0: 好，
1: 就自行去了解啊。
0: 是的啊，我看这个房产网上也登出了我们这个一上节目的时候说的这套房源呢，就是苍梧家苑啊，3室2厅109，送入户花园。建筑面积是109，单价是在11651。其实我觉得哈，它的区域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在花果山大道的西侧，新房没有入住，它有中央空调，还有地暖，还有高档的卫浴、木地板，安防啊、消除这个橱柜等等都有。然后它东角它是星海湖公园，离万达呀，包括恒大商业广场都非常的方便，离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啊也很近，然后周边有什么大型超市啊、药店、菜场、银行等等配套都有啊。那这个小区的是苍梧家苑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单价才单价11100多，
0: 也是这种装修的房子。
1: 你看之前这个高层的时候，高峰期单价卖在17800，现在一平方下个6000-7000。
0: 不要聊那个时候了，
1: 其实也就是在前年，
0: 是的，
1: 这也就是前年的事情。
0: 下一趟好是海联新天的42厅150平方，这个房子装修好，就是我之前说的这种婚房装修，就相对来说它装修整整齐齐，审美也是在线的。那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大平方的150平方，4室2厅2卫，单价是在10600，总价160万，精装修，海联新天咋样？
1: 10000块钱，
0: 怎么样？
1: 各位
0: 开窗就可以看到苍梧小学，就学生做操的那个操场都可以看到。
1: 吵不吵？这个也得要说吗？不吵吗？
0: 但是就上学很方便，有一些家长就是小孩下楼了，可以自己就是他在窗户上看着小孩就可以自己上学的。他对于这个位置是要求蛮多的啊。那这个小区是4室2厅2卫，3室朝南，双阳台，采光充足，小区楼网的位置，西向花园。这个装修也是比较不错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好，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老小区，当然还有一个凤凰名都啊，凤凰名都这套跟大家来讲一下，它是2室2卫的哦，2室2厅哈。是1卫，单价现在是在13900，不到14000，88平，总价在123个 W。7楼，它是边户，也是这个集出的啊，也是小学的一个书包是没有被占用的，它是集出的。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装修，这个装修确实也是年轻人的装修审美，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如果各位啊有这个关注苍梧书包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小户型我就够用了啊，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反正呢就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可以提前联系去看一看。
0: 你说哪个小区？我刚刚说了3个小区，你问的是哪个小区？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完善一下啊。 跟大家刚说的有海联新天的，然后也有苍梧家苑的，苍梧家苑其实这套房子11000多，确实
1: 啊，能看到学校的是哪个小区？海联新天，
0: 海联新天楼王的位置，嗯，然后它的这个总价是在160万，单价是在10642，它是婚房装修，嗯，但它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个人各见，看你喜不喜欢。嗯，几楼没说，楼王的位置，
1: 阿瑞可以回头跟你联系啊。
0: 但说实话，这个
1: 你没来吗，阿瑞？
0: 但说实话，这个房子肯定不是低楼层。因为他能看到学校操场，他肯定不会低的。苍梧家苑是几楼？几楼啊？
1: 几楼都没写，
0: 几楼不太清楚。
1: 苍梧家苑也没写是几楼，你回头那个你直接跟房东联系呗，好不好？好不好？
0: 后台私信我啊，嗯，因为有这个房东的电话，到时候给你推荐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个哪个漂亮？我们两个哪个都没你漂亮，好吧？
1: 谁呀，啊？谁在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好吧，我家刚卖了一套，看到书包114个 W 成交的4楼。哦，你是多少平方啊？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吗？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114成交的，关键是你多少个平方？他这个平方大哦，
0: 150平。
1: 他也是150平啊？你也是150平吗？你是114成交的4楼。哇，那他这套挂的真的
0: 便宜
1: 难受哦。
0: 对，
1: 那这家房东挂了就难受了。你什么时候出的？你是最近刚出吗？那海联新天这套房子就难卖了。
0: 而且这个房子相对来说，他装修还可以哦，他装修还可以哦。
1: 他5月份卖的，
0: 他11000多，就几百块钱呗。他10500多，
1: 哪几百哦？他总价是在114哦，
0: 他单价是在10642。
1: 我看看阿瑞，你们家的成交是多少啊？
0: 对，我刚说的这个海联新天，它的单价是在10642，如果它的是11000多的话，
1: 他家7600，他家7600成交的。
0: 谁讲？
1: 阿瑞，他家5月份刚卖了一套楼王4楼，你让他怎么卖？你家是7600成交的吧？
0: 那你家这也太低了，
1: 对吧？我家7600一平，对吧？嗯，他家10000，那难卖，嗯，那难卖了啊，哦，好吧，就是突然一下子懵了啊，这个房东，如果说你听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我们现在有同小区房东成交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内心突然又凉了一下？就今天虽然很炎热，但是内心还是蛮寒凉的。
0: 其实说实话，我刚看到海联新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觉得很贵，因为它是苍梧的书包啊，而且它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装修还可以，10000出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听到阿瑞这个房子，我都惊呆了。
1: 它还是4楼嘞，也不错嘞。
0: 是啊，嗯，
1: 但它是西户，西不西户的也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大家买房，好像二手房只要能捡到这个价格的漏，管你东户西户。
0: 但你没想到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东西户，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1: 嗯，对，户型楼层我觉得可以，
0: 对，
1: 就这个就 OK， 因为反正书包就在这里嘛，又是同样的楼王位置，你家西户卖7600，他家就算是东户卖10000出头，那也会给买家死死压价的。
0: 说你的海联新天高价卖不上啊，中学选什么呢？选什么的？
1: 你管不管悬不悬的？反正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你恭喜你卖掉了，你是割了肉卖掉了，是不是？买房送装，他家也送装修。但我不知道你家房子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可是卖掉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毕竟卖房子现在50000多套二手房嘞，对不对？买房人又那么少，都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就是卖家就是卯足了劲，也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卖出去啊！当然，这个卖出去也要看卖家他是否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0: 这就是很多苍梧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卖房者的一个心态，他不割肉，因为他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也可以啦。
0: 对，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对。相当于是我住了这么多年，书包也用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还赚了一点。
0: 只能说你的心态算好的，
1: 很好
0: 啊。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赚到的，但如果你早点卖的话，那绝对是高位。
1: 但我说实话，海联新天肯定也有10000多、20000多朋友买的，那这些朋友如果想要再寄希望于再卖，那他一定是割肉的，
0: 那就是刚需小孩上学了，
1: 你就是属于
0: 刚需为主。
1: 那你是属于第一波业主， 第一波的业主，就后面二三波再买的业主，他很难受。第一波业主
0: 还不聊这些了 吧？我觉得聊了可能有一些人会流眼泪。然后确实，因为苍梧当时哈3万入手的大有人在。好，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哈，其实买房是一个窗口期。如果你是刚需，小孩上学或者小孩结婚的话，我觉得连云港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的房源还是蛮多的。你包括很多的新房，现在他都出这种工地房，特别是民企，他会有一些工地房出来，价格确实也是蛮优惠的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神经要绷起来。如果想买新房的话，第一时间想到静静和露露，无论是哪家民企，其实我们给你打到的优惠应该力度都是蛮大的，
1: 一定是。就是你不信的话，那就咱可以试一试哈。特别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找了中介的，然后最后临门一脚，你要想让再便宜一点，但是中介没有办法跟你谈价的，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0: 找我也行，但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
1: 找我了，我就总觉得我们是为那家中介打工，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总觉得我们是在为他们打工。
0: 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也是蛮多的。
1: 是的。
0: 好，那下午呢，如果大家对于九月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九月福
1: 吗？
0: 九月福买不起，九月福现在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
1: 差不多。
0: 他们家的价格一直都还是之前哈，就是94折，然后划下来就是90,000，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他们家没有工地房出来。
1: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他们后面马上不是要出2栋楼吗？
0: 是的，
1: 那2栋楼那个价格是有点小小的惊喜，它会20,000出头。
0: 调整也不会太大，
1: 对，因为它会20,000出头。
0: 它都是多大面积的呢？
1: 190多的吧，193。
0: 193也是他们家的主力户型。
1: 20,000出头吧，因为它那个是靠近那边，是靠近那个稍微有点靠路的那一边，它相较来说价格会
0: 它没有中心景观带这样
1: 的位置，
0: 中心景观带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高一些，21,000到22,000，
1: 也很正常。
0: 再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在售的没开的，那是后一段时间开，在售的193，包括230，其实193是主力户型，230这种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房子卖剩的不多了，143的有，193的有。
1: 对，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凤凰新城毛坯房哈，4楼，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是这个小高层，是你这3期吗？凤凰新城啊，你是3期的吗？然后是那个18层这种小高层的还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小区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毛坯哈小区内的一个这个挂牌呢，挂的比较早的时间是有点高，价格啊9,000多一点。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话有个7000。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6: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7000多，毛坯啊，7000多一点啊，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些房子出现啊，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那种18层小高的呀？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其实刚聊到了一些仓库学区的房子，其实目前为止它的价位确实是蛮低的哈，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哈，就大家在看这个仓库学区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入学量的一个支撑哈，有些家长会有些担心。但是确实不光是连云港是这样，连云港只是个缩影，目前为止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其实我这个周边哈还有一些这个房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君悦财富广场，它是仓务的双书包，售价89万就是平方，就不到10000块钱一平方。
1: 君悦财富，
0: 对，确实整个小区它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是会比较高一些，它的价位确实也是不高。还有兴业时代广场3号楼啊，125平方。全天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就是售价上面都不写，说电话来
1: 你来谈吧，
0: 对，电话来聊。
1: 那我觉得这种就真可聊，就这种真的房东他的心理价位我觉得应该是放的比较低的。
0: 还有恒瑞御州府，大家觉得他区域位置其实也是挺不错
1: 的，
0: 紧邻大润发、其实他现在很多的售价也就8000多块钱9000，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1: 而且你们知道吗、开发商其实原来就有一些新的房子，一手房没卖的，然后有的是被那个质押掉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更便宜。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吗，恒瑞御州府它还有这个精装房样板间没卖出去，
1: 有，
0: 它有样板间，
1: 但楼层好像不太行。
0: 也在一个对、就是它和装修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就不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那种、但是它也有。如果你们想买恒瑞御州府的精装房的话，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系。
1: 我们直接对接开发商，你们来跟开发商谈价。这个时候开发商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位了。
0: 我不想去住，如果我想去住，我砍的话，我肯定会砍到一个很满意的价格，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就看各位吧，
0: 看你们的一个心态吧。
1: 对，
0: 学这个书包还可以吗？3副小，外国语，然后
1: 主要是位置很不错，
0: 周边生活很方便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恒瑞御州府，样板间是从开发商手里直接拿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帮
1: 你们关注
0: 一下，
1: 对，
0: 帮你们对接一下。我当时想带静静去看来着，
1: 对，但是还是我当时看是因为楼层的原因，
0: 是的，有一楼的，
1: 对。
0: 一楼的大高层，
1: 但可以砍价呀，
0: 大高层的一楼你肯定你没那么喜欢啊。
1: 对，但如果说真的价格非常合适的话，我相信，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可以下手。
0: 那你还没去看？
1: 那走啊，今天直播完去啊。
0: 下午要直播吗？
1: 不然走啊。
0: 明天吗？
1: 明天下午我要开会。
0: 那就上午或者是后天，因为我的经历，
1: 我价格没谈，因为露露上次跟我讲完之后哈，
0: 他就没喜欢楼层。
1: 我一开始回家说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一楼吗？然后我寻思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倒也觉得也还好啦。但是呢，就是主要是看价格嘛，对不对？
0: 它一个一楼，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是30几楼，就楼层比较高的。
1: 30几楼我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就楼层比较高的，
1: 因为位置也很蛮喜欢的。
0: 那个可能是个大平方，140多，你觉得有点大。你还记得
1: 那对，那是有点大，
0: 对，有点大，所以要看的话
1: 可以看
0: 一下那个。
1: 不然这样，回头我们俩先去探个口风，然后再回来，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房子的事情。
0: 所以说哈，我觉得大家，你无论想买一手房和二手房，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
1: 而且
0: 包能买到合适
1: 的。而且我跟大家讲，还有
0: 价格包你满意。
1: 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但是呢，有一些是质押的房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质押的房子，你去看，其实我这些房子我们真可以拍，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了，就是可以买，就是不好多讲。
0: 主持人都语无伦次了，
1: 不好多讲，不能多讲，差点把秘密说出来。然后那个像哪个小区来着？上一段时间，当时张初还找过我说那个叫。那个小区来着？
0: 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1: 不在凤凰名都旁边的那个小区，它分1、2、3期，景山秀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精装修的，然后那个170多平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有是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哦，大家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看哪个小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有没有开发商手里有的一手房还没有卖的？
0: 有朋友说
1: 也可以来聊，
0: 让我们带大家直播去看看。看来你们是感兴趣的，
1: 可以啊。
0: 确实，直播间他的就是这个开发商他的样板间用料都是不差的。你们知道吗？连云港有一些本土的开发商，他的样板间 都花了180万呢，
1: 70多万都算少。
0: 对，确实，你包括陆院的样板间也都花了，光设计费就几十万。
1: 设计费我知道的，他家设计费要20-30万，
0: 设计费就几十万，你不
1: 对，
0: 就是你不算这个装修的标准，
1: 就是各种算下来。
0: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各家开发商，你确实就他的样板间可以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景岳书院哈，它的样板间基本都卖完了。景岳书院，对，
1: 景岳书院，上天我们去找徐总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徐总，听说你们家小高层样板间卖了，三楼下三楼，
0: 是的，
1: 他说对，卖了。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在干嘛吗？他们工程部在过来签合。

0: 合同，干嘛呢？他们要重新装个样板间出来，因为那个样板卖了，他还有一些房子，他要重新再装个样板，要不然别人不知道看啥，光看毛坯有什么用？
1: 光看毛坯的体验感，
0: 对呀，
1: 看精装修肯定是不一样。
0: 所以他说他们家又重新再装个新的样板出来，我说哎呀，我说你大可不必嘛，那个样板当时卖了干嘛呢？对不对？
1: 或者是你跟他签个合同，就价格便宜点，让他晚点入住不也行吗？因为再装一个样板间，他确实是不是？
0: 但是他又重新装了一个，
1: 时间还是蛮长的。
0: 嗯，但他们家重新装了，我说你家还蛮舍得在样板间上花费资金的，
1: 样板间好卖。
0: 好，特别是装修用料如果还不错的
1: 样板间好卖，
0: 其实是
1: 好多人专门会买样板间，包括我们去的好多的民企的一些楼盘，其实它的样板间都是已经卖出去的，然后就跟业主说一下再晚一段时间入住嘛，就他们再用一段时间。
0: 你看孔望书院的上叠，
1: 要买
0: 孔望书院他们家真的很好，140多平的上叠卖掉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去那个播过这套房子。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孔望书院的视频哈，我们俩拍完了，还就在审核当中，还没有出片，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孔望书院他们家老板的审美是在线的，包括小区的整个品质，还有样板间的装修，我觉得还有这个售楼处，我觉得在连云港都算是
0: 不容易过时的，
1: 都是名列前茅的，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啊。提到孔望书院，其实他们家的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155万一楼带院子，一二楼带院子，
0: 而且负一层还有个5米挑高，
1: 可以穿层。
0: 穿层，你可以再穿一个20多平方出来，155平，还有一个那个几十平的院子，大概60个平方左右的院子。
1: 还有个车位。
0: 还有个车位，
1: 而且楼上二楼还有一个3-4平方的一个拓展面积，你说性价比多高？
0: 高的。他家其实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作为叠墅产品来讲，他家整体送的真的很多。你看你刚刚说155平，他院子又送，地下储藏室挑高5米的他也送，车位也送，
1: 楼上还有一个拓展面积，做一个书房的小房间，3-4个平方他照送，
0: 他实用面积200多平，然后148个平方左右的上叠，你不要看它148平，但它家那个上叠啊，可送的空间达到90个平方，
1: 因为它有露台。
0: 对，它有一个露台，你可以做一个这个阳光房什么的。然后他们家整，而且他家140多平的那个啊，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它上叠它还不到一个 W， 好像9000左右一个价格，它又能出了，然后你想一想它。三楼四楼，他四楼嘛，还有一个套间，他那个套间贼大，贼大。
1: 是的哈，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孔望书院，目前为止对它的二期一二层、3-4层，就它整个小区都是低密度的，整个就有4层，就它的叠墅目前为止活动力度超级大，1万出头。啊，1万出头，
0: 还有不到1万的，
1: 那么多赠送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今天下午呢，去九月府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是的。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

0: 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您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斌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都是非常关注的啊，就是买家具线上买还是线下买啊。我们从五个维度听听专家怎么帮助我们去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教您选对不选贵。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85453-123依旧为您开通。这两部热线不仅仅是我们咨询沟通的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在您装饰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或者是在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消费场景，您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投诉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许其拼315902为您开通啊。您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以及您的诉求一并告诉我们。好，首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家具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的王贝王总啊。王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嗯，好，我们王总呢是我们国际高级软装室内设计师啊，同时也是我们家具方面的维权专家。首先在这个节目的开头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很多装修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这个装修建材我究竟从哪儿买。其实很多时候的主材我们去装饰公司他可能会推荐，对吧？
2: 对，
1: 或者是已经含在了我的大包合同当中。但是很少大包合同里边去含到了这个软装的这个环节。
2: 对
1: 啊，
2: 相对比较少。
1: 对，尤其是家具。那很多朋友呢都是自己选，但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啊，就是线上购物，
2: 他比较喜欢线上购物。
1: 哎，很喜欢线上购物，这种热情就是可以涵盖了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角落落啊。就是但是大件的家具有它独特的一点，可能是很多线上购买消费者所不能考虑到的问题啊。举个其中的例子，如果这个图片和实物不相符的话，您退吗？退货的这个运费有可能跟你买的那件东西也差不多，
2: 差不了多少。
1: 哎，对，是这样的。好，首先咱们就请我们的王总来好好聊一聊啊，这个咱们怎么选对不选贵，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2: 刚才我们主持人琪姐啊，给我们大家提出来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在我们正常的服务过程中呢，经常会遇到业主来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网上可能它的这个款式选择面比较大，价格呢看起来也比线下的这个便宜哦。
1: 嗯。
2: 但是呢，我在实体店里我能看到实物，心里会更踏实一些，所以客户他就会很纠结，我究竟是在线上买，还是在线下买啊？
1: 哎，对。
2: 其实呢，就。这个事儿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怎么说呢？就是线上线下都见过。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个比较第三方立场、客观的基础上，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1: 从专业的角度啊，公益的角度来讲这个话题。
2: 对，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讲清楚了，大家听完了呢，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自行的判断啊。
1: 哎，是的，
2: 专业。
1: 好，那你看我们这个。从哪个角度来选啊？首先说线上啊，既然很多年轻人是关注线上，那我们就线上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接到投诉最多的一个方面，就是，图片与实物不符，材质与实物不符，这个还有就是看上去很美的一件东西，没想到这个非常的粗糙，这个都是。投诉维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热点啊，
2: 我们也平时在维权过程中经常遇到这些问题。
1: 那就是说这个，你们自己有没有做过线上的这个选择？
2: 对，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大家聊一下线上线下呢，比较容易引起售后扯皮的一些困扰的大家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呢，第一个点呢，就是一个颜色的问题。
1: 对，是的，
2: 因为每个人的手机它可能都会有色差，即使你是同一型号的，对吧哈？你调的亮一点、暗一点，它色差都会很明显。可能你在这个图片里，线上的这个店里，你看到它的图片是米黄色的，实物到了它偏白。
1: 对，
2: 这种是非常正常 的，就是线上它多多少少会加一些滤镜光线啊，调得更浅一点，结果到了手以后你发现不是你想要的这个颜色，跟你家的整体的装修的颜色风格它不太搭。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线上店呢，他们往往在图片后边会备注有色差。对，但这一点呢也是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色差会有，它到底色差有多大，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用一个数字来限定。
1: 它其实这个色差啊，你见过最大的会大到哪里啊？其实我们跟你讲啊，这个色差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家具这个环节，就是软装这个环节，实际上是点亮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颜色非常的重要。
2: 尤其是像哈，它一般拍它是要很好的灯光的照射，后期再去修图。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即使同一样东西没有色差的情况之下，摆到咱们家里，白天看和晚上看，
1: 也是两个。
2: 对，晴天看和阴天看，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2: 这也是很多人容易比较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比较让大家头疼呢，就是一个材质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材质呢，因为你只能看到，你摸不到，你不知道它是全青皮还是半青皮，
1: 对，
2: 轻修皮还是重修皮，这几样的材质的价格翻差，它是以几何倍数来计算的，所以你可能以为哦，我选到了便宜的，实际上你可能选到了是劣质皮。
1: 我来跟你讲啊，这是真实的啊，可能很多朋友没关注，最近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暗访的这个调查，我也从这个你看很多朋友会百度上搜完了之后，你看新闻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100%的这个桑蚕丝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促销
2: 啊，
1: 注明一定是100%啊，你这个视频你去看上去你是看不出来的，即便让我们比较熟悉面料的也看不出来，
2: 是，
1: 所以就应这个消费者的要求，我也买了两件不同的商家，
2: 你也上了，
1: 号称都是这个
2: 100%桑蚕丝，
1: 100%桑蚕丝，它这个标签上面也写着100%桑蚕丝，但是你知道这个鉴定起来，我们先检中心是非常简单，抽一根丝，
2: 对，不起眼的地方抽一根，
1: 你那个火柴一点，一下滚成个球球。你闻到点衣物，你首先它桑蚕丝不是这个味道啊，对不对？所以我第一个是退货，是自己包的运费啊，自己花的运费。第二次呢，我就这个没客气，我就写这个你材质不符，你就涉嫌消费欺骗，对吧？你这个叫虚假宣传。按照道理来说，你这个线下如果你敢这么宣传，退一赔三，毫无商量，对吧？但是你从线上购买呢，是什么？退货。 但有些对有些
3: 还要承担退运费。
1: 对，有的时候呢，商家他客气啊，把运费退给你，对吧？
3: 有的买运费险的，很多没
1: 有。
3: 有
1: 一些是没有运费险的，那你就妥妥的，你就试一次，一次一次的运费，你试十次，你
3: 100块钱没有，
1: 足可以买一件不错的衣服了。但是桑蚕丝的是买不到，对不对？就说这件事啊，你说衣服你都能看不。你都能，你听他讲，都是一直在讲我是什
3: 么，怎么地。
1: 对，他也居然敢说，您知道吗？就是很多消费者买了之后上当受骗，过来投诉我们做的一个调查。因为这个家具属于特殊的啊，虽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后台有很多投诉案例，但是没有办法去复购，因为它的价格并不低，对吧？比如说皮沙发，
3: 动辄的10000，大几千。
1: 对，你说头层皮的，你就算是2000，对吧？我一看这个可能退货的运费更高，1000多。
3: 是的，要的要的。而且你拆开以后你的打包也很成问题的。
1: 是的，你要请专业的师傅来做这样一件事，
3: 要增加很多的费用。
1: 所以你看这个，说到这个头层牛皮，对吧？可能很多朋友在买网上买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我根本就不是牛皮啊。
3: 是糊弄你，他可能觉得100个人里边有10个退货的，也不妨碍他那90个去盈利。
1: 哎，对，是的。那所以说这个，如果您要是真的啊买这些东西的话，
3: 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是实体店看，能亲手摸得到，能感受它的这个细腻度，包括你布料粗麻还是细麻，对吧？哈，这个实木它表面的打磨，它的花纹，这些在图片里都是看不到的。
1: 尤其是好的这个牛皮，你亲眼所见，你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头层牛皮，或者是小牛皮，或者是咱不能是水牛皮啊。这个我们王总给我们讲过，
3: 尽可能不要选水牛皮
1: 啊，要选择这个小的黄牛皮，
3: 对
1: 不对？您都还不一定能够这个懂，但是你说线上你完全看不见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不要去试啊，试很多朋友都试过了、这个，
3: 试错成本比较高，
1: 而且投诉处理起来，你说难也难，说复杂也不难啊，人家是允许你退货的，
3: 对
1: 不
3: 对？
1: 谁说我不给你退了？很多消费者投诉过来都很郁闷了，他也不是不给我退啊，他不给我退运费。是吧，
3: 大件的商品退运费还是蛮贵的啊，就成本比较高。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我退一个东西都快赶上这个钱了，算了，我硬着头皮收了。哎，放在家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1: 是的，还有一个材质不好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甲醛超标、VOC 超标，对吧？也是对您家庭也是一种灾难。
3: 对对对，所以现在
1: 对我们的生活有很难这个。
3: 还是会造成很大
1: 的
3: 影响的。
1: 啊，我就来讲啊，就是作为专家，你看你天天这个看皮货的啊，天天就去这个看这些家具的，就是如果要是您买，咱们是不是从线上就是完全不能买呢？
3: 我不能说在线上完全不能买哈，但是呢，在线上因为没有你实体的，比如说看颜色、去摸，包括体验他做的这个舒适度的坐感，每个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对吧？啊，我们从这个，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拿沙发来举例，它更多的功能是给你做的，
1: 是的，
3: 是吧？那你喜欢软一点的还是硬一点的坐感？这点也不一样，它的沙发的靠背到底你倚上去，你的后脖颈、你的后背能不能很好的支撑，很好的做一个放松，你也体验不到。
1: 哎，对，其实很多是需要试的，沙发、床都需要看，需要试
3: 的，是
1: 的，尤其床垫也是如此，
3: 尤其是
1: 这个皮沙发还真的要摸一摸，还要闻一闻。
3: 对，
1: 我以前用最这个原始的方法闻一闻，皮质有皮质独特的气息。
3: 对对对，没错的。
1: 好的木材有好的木材独特的气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维度，
3: 这就是咱们关于售后这一块哈。你会发现啊，其实咱们在线上去买东西，找客服他都是回复的非常快，秒回，
1: 是
3: 吧？你找他，他人永远在，但是问题呢，他永远可能给你解决不了。比如说你说，哎，我的就觉得这个沙发颜色不对，他会跟你说，你翻到这个我们详情页，他后边有啊，也这个有。页面会有说明，就是啊，有色差，它属于正常现象，不属于售后，对吧？如果你要退货 ，OK， 没有问题，您可以退，但是我们不承担费用，对吧？
1: 是的， 搭建商品、
3: 是这样，包括就是哎，你页面你觉得这个地方你用了几天，你突然发现哎，有一个位置可能有一点开裂或者皮质有问题，你找他，哎，我给你过了七天无理由这个退货了，那我只能去给你维修。
1: 嗯，
3: 你一个新家买了个新家具，可能你都还没用上，甚至还没有搬家呢，你发现问题，他就不给你售后了，也存在这种问题。
1: 哎、是确实是的。
3: 线下店呢，其实同城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啊、哦，我们同城的同行，大家还是就是比较人性化的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啊，就是会根据我们同本地的我们一些用户的生活啊、搬家的这些习惯呀、啊、选环道吉日啊等等，对吧？哈，
1: 嗯，
3: 有一些小的问题，不是什么。付出很大的这种成本，而且是很明显是客户使用不当出现的，一般我觉得我们的商家呀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都会尽可能的，也是为了维护好我们本地的同城的口碑，维护好客户的转介绍，对吧，尽可能的在这个售后服务上面也是能给客户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和优惠。
1: 对，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感触不是很深啊，这个售后服务它有多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线上买线下买，你知道这个维权的难度啊，就是我有几位朋友就是从线上买了床垫，并不贵，1000多块钱啊，我觉得好便宜啊，
3: 是
1: 啊，真的是这样子的，牌子也不错，买回来之后他就把这个新床垫换上去，睡了一段时间，他跟我讲，他说我怎么每一天晚上睡着睡着都头疼呢？
3: 对，
1: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太熟悉这种感觉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麻烦你把这个床垫搬出去，你这个房子空一天，你再把旧床垫放上去，
3: 试一试，
1: 再试一下，完全就没有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VOC 或者是甲醛超标了，你想都不用想，检测都不用检测，对吧？但是
3: 已经对生活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1: 这个就这个新垫子拿下去之后，它怎么用呢？就跟商家商量了，我还在七天之内呀，对不对？你看我也是刚试了，但是我这个不能用，那对不起，你寄回来吧。发现运费跟垫子差不多，最后选择扔掉。
3: 是这样，就是咱们在店里买的东西出了问题，你可以上哪里去找？
1: 哎，
3: 对吧？哈，店在那里它跑不了，店里的样品也在那里，你可以去对比，
1: 哎、
3: 对吧？哈，包括你说颜色不对，有色差，是不是？
1: 哎、是的，是的、
3: 啊。但是你要在线上，这些售后问题很容易造成扯皮的，没有办法处理。
1: 就是你的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这个保障的。
3: 是。
1: 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如果你要真的选合适你的居家的这些产品，大件产品。我还是有一个这个最良好的一个建议，还是
3: 而且其实哈，
1: 线下是不是更好一点？
3: 而且其实线下的东西不比线上贵，尤其是我们做到那种源头直供的工厂店，
1: 嗯，
3: 它就是相当于从源头的展厅直接就源头的厂家生产完直接就搬到咱们展厅，
1: 嗯，
3: 中间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对吧，哈，而且我们是批量的采购，它成本低，然后我们批量的物流成本也很低、
1: 哎、
3: 对吧，
1: 对，
3: 总比你单件单件的去发快递成本要低得很多，所以现在，而且现在啊，说实话，价格那么内卷的时代，没有一个商家会故意报高价去吓跑客户的。
1: 是这样，
3: 大家也不要被误导说觉得线上就一定便宜，线下就一定贵，不妨多到店里来看一看，同样的款式拿过来对比对比。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1: 哎，一定是的，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这个是千百年来的总结的一个经验了。
3: 是的。
1: 好，再我们再说这个体验啊，线上线下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最大的，因为一般现在都叫体验店，为什么叫体验店？原因最重要的是，哎，我可以直观的感受啊。
3: 嗯嗯。

0: 你像在线上买东西的话，就是你面对的是图字、图片、文字，然后跟客服咨询的一些信息，你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你要是在线下，你走进了展厅，你能看到什么？首先你能看到它整体的场景搭配，
1: 对，
0: 适不适合你们家，你觉得漂不漂亮，对不对啊？然后呢，你能摸得到这个产品材质，它的质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细腻的，你能体验到你躺在上或者坐在上，你感觉是不是舒服的，对吧？你可以一张一张的试，你一下午试个50张沙发、100张床 OK 都没有问题。试完了以后，其实你就试了3张以后，你就能试了10张以后，你就能选出来大概适合你的东西了。
1: 其实这个，
0: 对不对？
1: 不论是沙发还是床垫啊，
0: 一定要试，
1: 一定要试
0: 躺。
1: 你真的试过了之后，你是会发现不同材质它的你坐下去的感觉是
0: 完全
1: 不
0: 一
1: 样的。
0: 包括就是咱们家里，你看，像琪姐，您家里边，有长辈。有孩子，对吧？还有您自己，老中青三代，这三代人他的年龄不一样，骨骼的这个成长发育各方面都不一样，他对东西的要求也不一样，
1: 是完全不
0: 同的，舒适度，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得孩子的床垫让孩子试，老人的床垫让老人试，你和您先生的床垫你们自己试。
1: 是的，
0: 是要这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重
0: 要
1: 的。对，还有就是咱们接下来再看啊，就是其实每天吃饭的这个餐桌也是如此。
0: 是是是，
1: 不要去看这个照片啊，就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讲上当受骗之后，就管那个叫照片啊，骗人的骗啊，
0: 买家秀和卖家秀
1: 差太远。
0: 是，
1: 还有最后咱们来比比价格，究竟线上线下的价格区别在哪儿。就很多消费者现在到了今天就觉得这个线上的一定贵，不是线上的一定便宜，线下的一定贵啊。
0: 不是的，真的现在不是这样哈。
1: 但真的便宜的是啥？
0: 你看到的价格低，可能是因为材质上给你做的减法。
1: 对，
0: 比如说咱们沙发的这个底下有框架，线上你是看不到实物的，但是你在线下展厅，我们展厅里所有的它都有可视窗，拉开拉链你能清清楚楚看到它用几公分乘几公分厚的框架，它用几毫米直径的弹簧，它的弹簧，它的海绵是不是高密度的无石灰粉填充的海绵，是清清楚楚历历在目的，你自己是非常踏实的。你就像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觉得我们有客户拿网上的图片到我们店里来找产品，很多现在哈，找来以后好了，一对比一看，价格跟我们要差到1/3，价格区别在哪里？我就可以跟他说，你要去问一问他，他的这个沙发的底下的实木框架非常重要，对吧？他决定这个沙发的这个坚固程度，那它是3×4公分厚的木头，还是2×3公分？你拿肉眼基本看不出来，
1: 看不见，
0: 看不出来的。
1: 我们经常会看到投诉是那个床的撑，木撑非常的细，一上去就晃着，
0: 稍微用力一躺，啪，长腿断了。
1: 是的，
0: 很多是这样，
1: 不能用力一跳就断的，这个是。这是一个投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你到实体店你去看看他的木材，
0: 对，
1: 他如果能做成这样，他就告诉你啊，这个你不能动啊，你不能跳，他保证会告诉你，因为为什么？一旦出问题，那就是他的问题。
0: 其实实体店更看重的是口碑，
1: 对，
0: 而且呢，他不想有太多的售后，售后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对吧？
1: 其实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大件商品。从装修的这个角度来讲，
0: 对，
1: 其实还是要慎选线上啊，一定要优选线下，
0: 是
1: 啊，从各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如果你常网购的，你就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个感受跟体验了，
0: 也要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
1: 不论是你买水果、买衣服啊，你都知道。线上跟线下有多大的一个差别，不要说啊，线上的这个跟品牌也没有什么区别，你不信把它的这个比一下。就是它的裁剪差那么一点点，你上身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对吧？就是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这个沙发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可以，
0: 很多
1: 可以有仿版。
0: 很多实体店它其实是同一品牌的，它线下实体的货和线上的货它都不是一个流水线，
1: 专业的人
0: 都不是同样的材质，你们可以到任意一家大品牌的线下连锁店去问他们，如果在线上有官方旗舰店的，你问他官旗的产品跟你们一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好像之前就听说线上是线上的这个型号，线下是线下的型号。
0: 嗯，
1: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王总的这个公益电话。
0: 嗯，对，我的公益电话是1900518-2519，1900518-2519，欢迎各位业主朋友有需要来跟我咨询。
1: 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92.7 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调频广播，调频90.2。调频92.7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下载来使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传染病有关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丙肝。病毒性的肝炎呢，可以说是咱们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啊。我们国家呢，也是肝炎负担比较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啊，全球有超过2.8亿人患有慢性乙肝或者是丙肝。那么到2024年呢，统计显示乙肝和丙肝就夺去了134万人的生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的王鹏医生啊。这个我们连云港市自从实行丙肝消除行动以来啊，我们王医生一直全程参与。今天呢，我们请王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大家一同来探讨病毒性的肝炎啊，也就是特别是被称为沉默杀手的丙型肝炎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王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王医生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甲肝、乙肝、丙肝啊，他们都叫肝炎，但是似乎好像还是有区别的啊。能不能在这儿呢，先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梳理一下？
1: 肝炎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其中病毒性肝炎里包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和戊肝，它们都具有传染性，属于传染病防治法里规定报告的乙类传染病。其中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病从口入，也就是消化道传播，通常是急性的，可以自愈，而乙肝、丙肝和丁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更容易转为慢性，对肝脏造成长期持续的损害。特别是乙肝和丙肝，它们导致了全球95%的肝炎相关死亡，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几敌人。
0: 其实王医生啊，我们乙肝呢，我们是比较了解的啊，就是经常会打个疫苗，对吧？尤其是宝宝出生的时候，咱们就要打这个乙肝疫苗了。但是丙肝听说它是沉默的杀手，这个我们就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它在生活当中其实很难发现呢？
1: 是的，这正是丙肝最狡猾的地方。很多人感染丙肝病毒后，可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任何症状，但病毒却在悄无声息地破坏我们的肝细胞。如果不干预，约有20%到30%的慢性丙肝感染者会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就像埋在我们身体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等到你感到乏力腹胀时，可能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所以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感染，更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因为杀手即使再沉默，他也是杀手。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24年全球约有23.9万人死于 HCV 感染引起的肝硬化及肝癌。我国是全球 HCV 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原发性肝癌发病及死亡数占全球半数以上。
0: 就是这个丙肝是吧？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说 HCV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但是说到丙肝，大家就要引起注意了啊。既然是沉默的杀手啊，那我们是不是现在都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呢？一不小心咱们就中招了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的？
1: 实际上是无风不起浪，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存在其必然性。丙肝的源头即是感染丙型肝炎病毒，而丙肝病毒只通过三种途径传播，分别是血液、性接触和母婴。血液传播是丙肝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被丙肝病毒感染的血液及其制品或者是物品都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如未经严格消毒的牙科、内镜及侵入性诊疗操作，特别是针刺、纹身、打耳洞、 共用牙刷及剃须刀等，它还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特别是多性伴及感染其他性传播途径感染者的危险性更高。另外，丙肝病毒可以通过母婴途径传播，就是母亲生产过程中可能传给婴儿，但是我们现在的产检基本都会检测丙肝，所以极少出现母婴传播。目前丙肝感染的主要途径是血液传播和性传播。
0: 那就说到这儿，其实您看啊，我们平常体检的时候一般都会查乙肝，对吧？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感染，但是这个丙肝我们很少在体检中说提及我们要查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咱们怎么预防呢，或者是需不需要，我现在了解了这个情况，我都到医院去先检查一下，看看我有没有这样中招的这种状况。

0: 态。
1: 说到预防肝炎，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打疫苗。接种乙肝疫苗就是预防乙肝的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就丙肝来说，很遗憾，目前没有有效的预防丙肝的疫苗可以使用。所以切断传播途径是预防丙肝的关键。首先，我们要避免高危的医疗行为，应前往正规医院接受治疗，特别是长期接受血透或者是牙科治疗的患者。另外，如有需要，请前往正规的美容院、纹绣店、修脚店、牙科诊所等进行整形啊、打耳洞啊、美甲、洗牙、拔牙等有创的医疗行为。第二点就是我们要避免高危的性行为，就与丙肝患者进行无保护的性行为，或者是同性恋，或者是多个性伴侣人员，感染丙肝的风险性也会大大增加。所以在洁身自好的同时，也要正确使用安全套。第三点就是预防母婴传播，主要是通过产前筛查和阻断。
0: 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啊。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你说我确实不了解，就比如说我今天刚刚听说啊，这个丙肝真的是对我们身体有危害，那我下次在体检或者是我在查血的过程中，我完全可以加上这一项，对不对？
1: 是。
0: 哎，我可以检查一下，先看看我和家人有没有这个问题。另外呢，刚刚我觉得汪医生讲的非常的好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洁身自好，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这是对您的这个健康最好的一种保证啊。还有接下来啊，我们就说万一不小心我有了以上的这种危险行为，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查呢？
1: 首先我们要做丙肝的抗体检测。抗体一般在感染后的3个月内可以检测出，并且是长期携带的。所以如果我们是检测出抗体是阳性的，说明你现在正在感染或者是曾经感染过。这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进一步的做丙肝病毒核酸检测，只有当丙肝病毒的核酸阳性的时候，才能证明我们是现正感染，才需要治疗。如果只查抗体的话，阳性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去查核酸。
0: 啊，其实我们正规的这个体检，我可以做一套的检查吗？我既检查我的这个抗体，我也查一查核酸呢？
1: 因为核酸毕竟是相对于抗体，医疗费用有点高。然后如果是大家如果是可以承担的话，可以一起检测，如果是自身能力有限的话，可以先做抗体，如果是抗体阴性的话，是没有必要再做核酸的
0: 啊。就是这个比较适宜啊，这种选择就是先查抗体啊，这个没问题咱们就正常，有问题再查核酸啊，这个就比较经济实惠啊。刚刚我们王医生给我们讲了很多基础知识啊，那丙肝防治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规划或者相关政府有什么这个应对的策略，而且我们现在进行的效果怎么样？
1: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像我国是全球感染丙肝负担较重的国家之一，感染的人群基数比较大，因此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同时助力实现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国家在2021年就制定并出台了消除丙型肝炎公共卫生危害行动方案。我们省市两级也是积极响应，出台了符合我们实际的省市规划。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国现有的丙肝病例数持续下降，近3年在我们连云港也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同时我们丙肝的抗病毒治疗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0: 啊，就是说到了这个治疗啊，就是我刚刚听到了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啊，我们丙肝的抗病毒治疗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是好像丙肝咱们可以治愈了吗？
1: 过去我们依赖于干扰素的传统疗法，副作用大，并且是治愈率也不高。但现在因为抗病毒治疗小分子药物的出现，让丙肝的治愈率达到了惊人的90%以上，并且经过我们的努力，目前连云港市的本地的丙肝治愈率更是高达95%。
0: 哦，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但这些药物它贵吗？我们普通人用不用得起呢？
1: 国家目前已经将部分的丙肝抗病毒治疗药物纳入了医保报销的范围。连云港市符合条件的丙肝患者抗病毒治疗药物职工医保报销比例达到80%，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也在65%。 不，当然不同的药物治疗费用可能不太一样，但报销以后的我们的花费负担会大。

0: 大大减小。
1: 嗯，啊，那王医生啊，我也了解到了，咱们丙肝治疗是需要到定点医院的。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连云港有哪些医院可以治疗丙肝？
0: 嗯，连云港市目前有七家的丙肝定点治疗医院，分别是东海县人民医院、灌云县人民医院、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赣榆区人民医院、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和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丙肝的治疗不仅需要按时的服药，还需要在治疗开始后的一、三、六个月到医院进行相应的检测，以确保我们服用的药物对身体没有造成特异性的异常反应，以及确保体内病毒的完全清除。所以我们需要到定点的医院，然后它可以提供以上的服务，让我们更舒心。
1: 嗯，那关于丙肝的认知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就是歧视啊。很多人呢都担心我们日常接触就会感染。这个王医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误区。丙肝病毒不会通过空气、食物、水传播。日常的我们之间的握手、拥抱、共餐、共用办公用品、共用马桶，甚至打喷嚏、蚊虫叮咬，都不会传播丙肝病毒。患者治愈后完全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还有学习，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的歧视。相反，理解和关爱才能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接受治疗。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这个王医生也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丙肝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再回答一些听众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这个丙肝既然我是不能够打这个疫苗的，我也没有办法，那我需要不需要我每一年带着家人都去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检查，就像我们正常体检一下检查乙肝那样，也把它查一下。
0: 和乙肝相比，我们丙肝目前在我们市的患病人数和患病率都是比较低的。然后如果我们没有以上的三种途径的接触传播，只要我们确保自身的洁身自好，然后没有相关的危险途径的传播，我们即可以放心大胆的做完首次检测，比如说丙肝抗体和核酸检测双重检测，放心大胆一点，实际上是完全可以以后就不用再考虑相关的丙肝的传播。
1: 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找个合适的时间去检查一下，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对吗？
0: 是
1: 啊，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王医生也多次给我们讲，他是一个什么沉默的杀手哈，真的没有什么反应。他跟乙肝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乙肝可能会有反应是吗？
0: 乙肝相对来说，它的对我们来说感染的人数相对多，所以就对我们来说危险性更大，因为感染源更多，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危险性更大。而且乙肝是现在只能进行临床治愈，需要我们长期服药，而丙肝是现在因为有了小分子药物的出现，如果我们真的感染了丙肝，所以就是和就相当于医疗负担相当于更小一点，只要治愈就没有后续的一些我们的服药或者是相关的经济一些负担，相当于对大家来说相当于更为放心，或者是危害性更小一点。
1: 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虽然它是不容易被我们发现，但是一旦治疗就治愈之后就是治愈了，对吧？它跟乙肝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这里是吗？
0: 是
1: 啊，乙肝这个治愈率就没有那么高。
0: 乙肝是临床治愈，它需要还是大部分是需要长期服药的。
1: 哦，是这种状态啊。就是我们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一下，你看乙肝咱们都是有疫苗的，这个宝宝出生咱们就打这个，就接种这个疫苗了啊。那现在从这个我们疾控这边了解，它是逐年这个人数感染人数是下降的呢，还是维持的呢，还是上升的这种状态？
0: 您是指乙肝
1: 啊？对，不是丙肝。
0: 乙肝目前来说我们整体连云港市的整体水平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是也没有明显的上升，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因为它的就是特殊，它需要长期服药嘛，所以它的就是基底还是就是感染人群还是 总的人群还是在增大，但每年新增的确实是一个比较平稳的
1: 啊，就是这个呢还是就是我们控制的工作还是做得非常的好的，对吗？ 那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乙肝的这个了解哈、啊、就是还有一个，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啊，就一旦我得了这个丙肝，那我现在已经怀孕了啊，就刚刚我们讲了这个孕妇这个人群，是不是我需要到上面指定的医院，就是比如说丙肝我要到指定的医院去分娩？
0: 这个首先我们对于这个丙肝的孕妇分娩，实际上我们有些在孕妇产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当时我们当时应该会有相关的，就是根据医生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是否需要阻断，是否是要终止妊娠，是否或者是服药，因为服药相对于对胎儿的一些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对于产检，如果真的是需要产检，目前来说是还没有就是专门的医疗机构，因为它现在还是不像艾滋之类的一些感染风，就是危害性很大的，所以对于这一点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担心。一般来说只要在自己的产检的医院就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不需要额外的
1: 啊，就是说不需要我专门去就是我们上面那些指定的这些医院去啊进行分娩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那刚刚我们其实我觉得王医生也讲了，我们自己可以做出决定，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对吧？如果我的月份比较小，这个我的身体状况又还可以的话，因为我们丙肝是可以治愈的，对吧？
0: 是丙肝是可以治愈的。
1: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状态呢决定我是不是要保这一胎，对吧？
0: 是
1: 啊，一旦感染了我们，但是如果你这个身体状况不好，你又必须得要留这一胎，那就要加以注意了，对吗？
0: 是
1: 啊、哦、好，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王医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专业清晰的讲解啊。那么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啊，再请我们的王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
0: 丙肝可防可筛可治愈，关键在于高危人群的主动筛查，确诊后及时接受八或者是12周的口服药物治疗。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肝脏健康，主动检测，科学防治。
1: 其实在这儿呢，朋友们还有什么这个我们丙肝方面的这个问题需要详细的咨询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那个请王医生给我们做一个指导，如果我要是想咨询这类的这个问题，可以去拨打我们疾控的这个相关的咨询电话吗？
0: 关于丙肝和乙肝问题当然是可以拨打我们连云港市的疾控电话和各县区的都可以，因为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就是科学的一些咨询。
1: 这些一些就比如说你觉得我这是私密性的问题，那可以专门去拨打这个相关的这个热线来咨询，或者是关注我们我们自己有疾控，
0: 我们有各市县区都有自己的专门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连云港市疾控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属于自己各本地辖区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
1: 啊。对，我们这个关注一下啊，我们各辖区或者说我们连云港市的疾控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里边相关的咨询电话啊，有些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咨询。但是如果要是说我发现我有了这样的病，我是不是应该到相关的这个科室去看？
0: 如果是丙肝的话，现在各个定点医院有专门的就是肝病科或者是相关的慢病科，但大家可以直接就是先去咨询台问一下，因为各个定点医院的科室可能又稍微的不同，大家可以直接询问一下。
1: 我们再说一下啊，我们比如说海州区啊，您可以到第二人民医院，也可以到第四人民医院，对吧？如果是连云区，您可以去市立东方医院，其他的县区可以到各县区的这样的一个县级的这个人民医院啊，都可以去啊进入相关的这个科室啊去咨询一下。 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详细的了解。当然了，你说关注我们的这个疾控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可以学得到，对吗？
0: 嗯，是的。
1: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啊，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5453123，85453123，81212345。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也感谢王医生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毅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毅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六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毅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毅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希望。

杨一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

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使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接触到 B 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他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一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1%，本金则实现100%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100%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1%，10000本金直接无影无踪。像这样损失掉全部本金，被称为爆仓。在币圈，许多人曾因市场动荡而频频爆仓，最终血本无归。但也有人靠着操作和胆量，在高倍杠杆的加持下飞升，一夜暴富，成为传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

也难保曲线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1000，杠杆倍数的单位从10升到100，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2年攒下的4万多存款，又欠下6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毅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毅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相，钱连本带利的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甚至靠借贷来搏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力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三言两语后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假如拥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多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伸，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开始。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工地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 62.8 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开局门槛。手持千元入场，成为千万富翁，梁希实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可能。尽管现在梁希身上的千万收益已变为负债，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几个交易软件的创始人接连给梁希送出梦想基金，奖励他越挫越勇的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刺激中，杨一的决心不断松动。

去年他来到上海，跟着朋友跑外卖，也是为了钱。他听说一个月能挣20000，这是他离开县城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外卖员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他2月来跑得不够快，没赚多少钱。4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间里10个人，从早到晚的在美团抢菜。骑手们提前解封后，他和朋友住在桥洞，全程送菜。5月他把业务跑熟了，很少再超时。6月他攒下了些钱。欲望也许就是这时找上来的，去那边就见识到更富有的生活。杨一停顿了下，感觉差距太大了。上海让他对更好的生活产生了向往。跑外卖和干工地都磨损身体，不是长久之计。环顾身边的途径，只剩下炒币，一个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杆。6月下旬，杨一第3次开启自己的炒币之路。第一天投入了5000，没成，手头还剩有跑外卖攒下的20000，是他全部的积蓄。为了钱，他在封控期间四处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骑手朋友们在公园或桥洞过夜。为了更多的钱，杨一咬咬牙把他们扔进去，挥霍的速度超过他自己的预料。2天过去，他亏得只剩下饭钱。他很伤心，本打算到此为止，又觉得要搞就搞大的，于是伤心转为一种决绝。恰逢手机里的一个网贷软件突然额度暴涨，他先是借了50000，后面又借了30000。事情发展到这里，

你很难停下。他继续下载别的网贷软件，最终借了13万多。7月1日，杨一花光了这笔钱。上午10点半，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废字，宣告这场博弈的结束。期间他有想过停下，最后还是被自己说服，觉得已没有退路可走。他总害怕收手后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大波动，收手便会后悔，不如把翻盘的希望压在下次开单里。直至搏击到最后，连手头用来吃饭的700块钱他也会投进去。本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才会想要去搏。他说，我越没有那个机会，就越狂热地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当炒币成为一场财富游戏，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希望通过它发达。他们不知道闪电网络是什么，不懂得比特币的分叉，又如 ICO 是哪3个单词的缩写，这些未能理解区块链本质的普通投资者们狂涌进市场，成为炒币擂台上最原始的搏击者，同时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币升值的被收割者。爆仓多次后，杨一现在也承认，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入场就是等着被割的韭菜。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还是想在狮子里面抢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抢不到肉，汤也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去年他欠贷13万，催收的电话打到了家里，父母这才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走上另外的轨道。对于这个小镇家庭来说，13万负债并不轻松。母亲第一次为他哭了，杨一心里难受，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安心回到工地上班，家人为他凑够了那笔钱，解除了债务。但杨一不想一直待在工地上，他辍学出来已有6、7年，光是工地上的日子就占据他近5年的青春。工地太危险了，他边说边叹气。年前他在一对兄弟包下的工地上做工，上一分钟工头的哥哥还在和他聊天，但下一分钟塔吊上的木板滑落后掉到对方头上，人没了。高的可怕的塔吊，容易出事故的运货车，工地上的钢筋与坑洞，都让他想逃离这里。在日记里，杨一这样写道：工地是我这辈子的归宿了吗？不会的，等我把伤治好了，我还会再出来的。哪怕遍体鳞伤了，我也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今年他24岁，准备在工地上干到过年。至于明年的打算，杨一掰着手指头给自己数出：工地、进厂、跑外卖。但这三个都不是我想要的。2022年年初，他交了500学费，进入一个自考专科的学习群。老师把网课视频发下来，让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学习，完成后在群里打卡。杨一坚持了半个月，跑外卖10点才下班，他就学到12点，常常因为太累而睡倒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话语里。他后面还是放弃了，觉得自己不是拥有自由时间的那类人。那门没有学完的思政课，已经不记得是马原还是毛概。对于他来说，最美好的日子可能停留在学生时代。读高中时，朋友借了他一本8掌大的小书，是关于比尔盖茨的。杨一放在枕头下面，每晚读10页。高二辍学去工地前夕，室友们朝他开玩笑，说你也要去做比尔盖茨。他当时以为，未来就像商业书里写的一样，处处充满机会。出来后发现，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处处都是艰难。维持活着的状态，已经是很多人的全部。在上海跑外卖时，有个比杨一大10岁的骑手大哥，听说他玩币圈，跑来找他谈心。大哥年轻时炒股亏了40万，如今还在还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玩的，他对杨一说，我们只知道怎么把钱扔进去。但杨一不是一个会就此甘心的人，当被问起还会不会再炒币时，他犹豫了会儿，略微无奈地说，如果有机会，应该肯定还是会去玩。他现在的桌面上还留着币圈软件的专属分类，里面是一些交易所和资讯软件，共有10个。心里那点小小的希望始终无法放弃。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县城工地青年杨一炒币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许多人都知道，郁达夫先生是浙江富阳人，却鲜少有人知道，富阳还有一个名为钓台的好去处。它山奇水秀，地接人灵，又带着尘世间的烟火气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

们就和郁达夫先生一起去探访一下那钓台上的春昼吧。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正因为如此，我对于富春江上的岩陵20年来心里虽然每每在记着，但脚却没有向这个方面走过。1931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我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游溪了几天，偶尔看见一家扫墓的行舟，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迹。来往热闹了几天，一种乡居的倦怠忽而袭上心来了，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钓台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钓台去桐庐县城20余里，桐庐去富阳县也90里不足，自富阳溯江而上，坐小火轮3个小时可到达桐庐，再继续则需要坐帆船了。我去的那一天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并且是坐晚班轮船去的，船到桐庐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的楼上借宿了一宿。桐庐县城大约有3里路长，3000多个烟舍，1-2万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现在杭江铁路一开，似乎没有10-20年前的繁华热闹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一对花船失去了踪影。说起桐君山，却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圣地，山虽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灵了。以形式来论，这桐君山也的确是可以产生出许多口音声音别具风格的童言扫来的生龙活脉。地处在桐溪东岸，正当桐溪和富春江河流之所，一一一水，西岸便看似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南面对江便是10里长洲，唐诗人方干的故居就在这10里同舟9里花的花圈深处。向西越过桐庐县城，更遥遥对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峦，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孙了。东北面下山是一片桑麻卧地，有一条长蛇似的官道隐而复现，出没盘踞在桃花杨柳杨槐榆树的中间，绕过一只小岭便是富阳县的境界。渔梁渡头因为夜渡无人，渡船停在东岸的桐君山下，我从旅馆踱了出来，现在离轮步不远的渡口停立了几分钟，后来向一位来渡口淘米的年轻少妇躬身请问了一回，才得到了渡江的秘诀。他说，你只需高喊2-3声，船自会来的。我先谢了他教我的好意，然后以2手围成了广播的喇叭，喂喂，渡船请摇过来的纵声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当中船身摇动了，渐摇渐近。5分钟后，我在渡口却听见了咿呀柔橹的声音。时间似乎已经入了酉时的下刻，小市里的群动这时候都已静息。自从渡口的那位少妇在微茫的夜色里藏去了他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船头上起了几声微微的水浪清音，又同咚的一声响，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经掉过头来了。坐在黑影沉沉的舱里，
我起先只在静听着柔橹划船的声音，然后却在黑影里看出一行船家在吸着的长烟管头上的烟火，最后因为被沉默压迫不过，我只好开口说话了：“船家，你这样的渡我过去该给你多少船钱？”我问。“随你先生拔几个就是。”船家的说话冗慢悠长，似乎已经带着些许睡意。我就向袋里摸出两角钱来：“这两角钱就算是我的渡船钱，请你候我一会儿，上山去烧一次夜香，我是依然要渡过江来的。”船家的回答只是嗯嗯呜呜，悠悠如同牛似的一种鼻音。然而从记着鼻音而起的两三声轻快的咳嗽声听来，他却是似乎已经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也知道，乡间的驿渡船钱最多也不过是两三枚铜子而已，到了铜君山下，在山影和树影交掩着的崎岖道上，我上岸走不了几步就被一块乱石绊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了，一句话也不发跑将上来，他却突然交给我一盒火柴。我于是感谢了他一番的盛意之后，重整步伐再摸上山去。道观大门外的景色真是神奇极了，我当十几年前在放浪的游程里曾向瓜州金口一带消磨过不少的时日，那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的却是甘露寺外的江山，而现在到了桐庐，温夜上着桐君山上来一看，又觉得这江山之秀而且静，风景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以比拟的了。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征士，倘使我如果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颐养天年，那还要什么高官厚禄，还要什么浮名虚誉嘞。一个人在这童军观面前的石凳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的灯火和天上的星云，更做做毫无边际的无聊的幻梦，我竟忘记了时刻，忘记了自身，直到等隔江的机声传来，向西一看，忽而觉得城中的灯影微茫的减了，才跑也似的走下了山来，渡江奔回了客舍。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第二天清晨，觉得昨天在童军观前做过的残梦还没有续完的时候，窗外面忽而传来一阵号角的声音。好梦虽然被打破，但因为这像吹碧笠似的伤阴哀野，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并晓风残月，杨柳岸边，也正好后船待发上岩岭去，所以心里虽然怀着些怨恨，但脸上却只关出了一痕微笑。起来梳洗更衣，叫茶房去雇船去，雇好了一只双桨的渔舟，买了些韭菜鱼米，就在旅馆前面的码头上了船，轻轻向江心摇出去的时候，东方的云幕中间已出现了几丝红晕。有八点多钟了，周师急得厉害，只在埋怨旅馆的茶房为什么昨晚不预先告诉，好早一点出发。因为此去就是七里滩头，无风七里，有风七十里，上钓台去玩一趟回来，路程虽则有限，但这几日风雨无常，说不定要走夜路才回得来了。过了桐庐，江心狭窄，浅滩果然多起来了。路上遇着的来往行舟

树木也是很少，因为早晨吹的脚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号。快班船一开，来往于两岸之间的船就不十分多了，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有时候过一个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还有许多不晓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闹着春雾，吸引着蜂蝶。我在船头上一口一口地喝着关岩洞的药酒，指东画西地问着船家这是什么山，那是什么港，惊叹了半天，称颂了半天，人也觉得倦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边的酒楼，在和数年不见的几位已经做了当官的朋友高谈阔论，谈论之余还背诵了一首两三年前曾在同一种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诗：不是尊前爱惜身，阳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泪美人，结束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洋沉，悲歌痛哭终何补，意识纷纷说地态。直到盛筵将散，我酒也不想再喝了，船家却大声地叫了起来：先生，罗指过了，钓台就在前面，你醒醒吧，跑上山去烧饭吃去。擦擦眼睛，整了一整衣服，抬起头来一看，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变了样子了，轻轻的一条浅水以前又窄了几分，四周的山包得格外的紧了，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而且山容峻削，看上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周看看，只寂寂地看不到一个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一声响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悠悠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在祠堂西院的客厅里坐定，和严先生的不知道第几代弟子一孙谈了几句关于年岁水旱的话后，我的心跳也渐渐地镇静下去了。嘱托了他煮菜烧饭的杂物，我和船家就从断碑乱石中间爬上了钓台。东西两石垒高个两三百尺，离江面约两里来远，东西台相去只有一两百步，但中间却夹杂着一条深谷。立在东台可以看得出罗指的人家，回头展望来路，风景似乎散漫一点，而一上谢氏的西台，向西望去，则幽谷里的情景却绝对的不像是在人间了。我虽则没有看到过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刻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过的威廉·图尔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上的克罗版色彩一点也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周围的环境更无杂不整齐一点而已。但这却是好处，足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从钓台上下来，回到严先生的祠堂，西院里饱啖了一顿酒肉，我觉得有点酩酊微醉了，手拿着以火柴饼制成的牙签，走到东面供着严先生神像的龛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提在那里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过路高官的手笔。走回到了西院，静坐着喝了两碗清茶，在这儿四下无声，只听见自己啾啾喝水的舌音冲击到那座破院的败壁上去，寂静中间如同惊雷似的一响。

0: 院后的竹园里却忽而飞出一声闲长而又有节奏的鸡啼叫的声音来。同时在门外面歇着的船家也走进了院门，高声地对我说，
1: 先生，我们回去吧，已经是吃点心的时候了，你没听见那只鸡在后山啼吗？我们回去吧。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6: 秀
7: 秀
1: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假期旅游有多心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放假呀，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每逢假期它都特别的堵，然后想第二年再出去呢，发现第二年又会变得更堵。因为提前预计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国庆假期，原本呢我们想出去玩七天，结果呢就在家瘫了七天，笑看出去旅游的人呢堵得不要不要的。比如说看高速公路上司机被堵到开始淘米煮饭了，堵到可以遛狗了，这一类一系列的情况，哎呀，让我们这些在家休息的人呢能够暗爽好几天。但事实上呢，有些人待不住，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因为打开朋友圈呢，竟然有人在鹤岗旅游还很爽的样子。没错，就是那个之前说的20000块钱就能买一套房的鹤岗。看看这远眺俄罗斯的风景，是不是非常羡慕了呢？这才发现，原来之前开始流行的这个不去鹤岗买房就去鹤岗开房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有网友晒出了自己300块钱在鹤房住五星级酒店的经历，直接把人看出了红眼病。在走进豪华大堂时，穿制服的酒店门童呢会及时的上前帮你运送行李，标间落地窗客房触屏开关，还配备了浴缸和高级床垫，联网的电视节目非常的丰富，两人一晚318块，不仅有自助早餐和水果齐全，甚至还有带有北方特色的洗浴文化的免费汗蒸服务。我就问各位，你们羡慕了吗？当然，羡慕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自己格局不太够啊。原以为所谓旅游就是穿过人山人海去看人山人海，没想到这届年轻人呢，已经开始反向旅游了。那么问题来了，啥叫反向旅游呢？ 简而言之就是花最少的钱去最冷门的地方，住最舒服的酒店，过最懒散的日子。别问，问呢，就是年轻人呢，现在不乐意动了。平日里上班足够累了，实在不想出去旅个游，还像打仗一样。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是有钱人的专利。咱们老百姓旅游啊，是为了省钱和增加体验感。从一开始呢，就得制定详密的作战计划，跨平台比价买机票，货比30家订酒店，精心规划每天的行程，想方设法在有限的假期内打卡最多的景点。不得不说呀，

熬夜做旅游攻略的样子，哼哼，像极了加班。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了，别急，一切才刚刚开始。上班7点起床，旅游时为了看个日出5点就得起床，上班挤地铁，旅游挤景点，共同点还是人挤人呐。上班赶着打卡，旅游也赶着打卡，一天还得跑好几个地方打卡。上班吃着憋屈的外卖，旅游花25块钱吃一根烤肠，更加的憋屈了。终于在遭受了钱包、心理、生理的3重打击之后，归心似箭的你才明白过来，原来普通人的旅游那不叫度假，那叫渡劫。但真正的冤种呢，敢于直面花钱找罪受的惨痛事实，并且决定下一个假期再出发，一定啊是这次去错了地方，下次呢要选个好的目的地。那说到这个旅游，那必然提到景点，对不对？那如果要说旅游的话，几乎3/4的中国人都已经达成了全世界古镇都长一样的这样的共识。可惜舍弃了对古镇的幻想，但还没有放下对爬山的执念。说来呢你可能不信，湖南岳麓山之前呢，因为旅游的游客太多了，提前到凌晨3点开门，山都被踩矮了，你敢信吗？平日里躺久了就头疼欲裂的，是不是站起身来就头晕眼花的啊？这些年轻人在望不到头的山路上是累到怀疑人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中老年人们赶超，想要打退堂鼓的年轻人回头一看，傻了，后面的路早就堵满了人，不好意思，上山还是下山都不是你说了算的。山上吃不起更住不起，你比如说这个清明节泰山山顶的这个住宿，之前呢直接涨到了1200元每间房，这有多离谱呢？这山顶的饭店不卖饭，直接卖起了座位，20块钱一个人，能让你趴在桌子上呢睡一晚，就这都还不够睡，不少游客呢只能选择在厕所过夜。虽然说这个味道不好闻，哎，但是呢至少能挡风吧。好，这看山不行，要不咱去看海吧，这人更多了，假期的海滩上全都是拿着手机备好了滤镜准备拍大片的游客，没有1.8米的身高啊，你就基本上别想拍出一片无人头的海洋。得，这不去自然景点，咱去人文历史景观接受熏陶总行了吧。在此分享一个故事，某位朋友去西安看兵马俑，一听刚好是有车是要去兵马俑，便上去了。这车发动之后啊，这导游就说了啊，那个博物馆里的兵马俑啊都是泥巴不好看，这样咱们去看这个兵马俑啊，都是彩色的，全世界独一份。景点诈骗呢无处不在啊，某红书上的人气爆棚的粉色沙滩浪漫又梦幻，在这儿拍一张照片一定能够惊艳朋友圈，结果到了一看，打扰了，这不就是乡下老家的红泥巴吗？还有什么小瑞士、小镰仓、小奈良，这离开了滤镜的啥都不是，废弃采石场加个黑白滤镜就等同于冰岛，简直无语啊。被骗怕了的中国人们已经学会了网红二字看着就得绕着走的一个概念，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们就告别了重庆、长沙、三亚、云南等热门地，开始奔赴新疆、西藏、甘孜等不包邮的地区。但现实再一次击垮了他们，今年暑假1/2的人呢在西藏，1/2的人呢在新疆，好好的新疆独库公路被活生生的挤成了杜库公路，明明是内陆地区，为什么有红色的灯盒呢？对不起，那全都是堵车的刹车灯。之前呢有一年7月份的时候，这西藏山南洛扎县就直接发公告了，宣布呀全县能住人的酒店、宾馆和民宿一间房都没有了，求大家别来了。去新疆旅游的人更是劝诫道，别来了，连羊圈都住满了。那么甘肃沙漠景区呢，这骑骆驼的人呢比骆驼都多，这壮观的场面呢直接重现了当年丝绸之路的繁华，是可以直接当教科书封面的史诗级震撼的地步。人多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困难，有博主呢拉了一箱子衣服去西藏拍短视频，结果搞反了，蓬头垢面抱着氧气瓶就没撒过手。还有人呢由于这一路上全部吃的是牛羊肉和泡面，最后哭诉啊自己都便秘3天了。当然了，景色是美的，高山云海、草甸雪山，但不友好的自然气候、简陋的食宿条件，让最后能留在朋友圈里的顶多只有几张风景照。长途跋涉、灰头土脸、3天没洗头的人都不好意思出镜了。

年轻人们逃离都市的梦想就这样被破碎在了艰苦而拥挤的西部大地上。这么多年了，从古镇到山海，从网红城市到偏远边疆，中国人无处安放的旅游之心全靠那四个字撑着，来都来了。归根到底，当代年轻人有三大恐惧：怕贵、怕累、怕麻烦。金钱、体力和耐心一样也都没有。旅游对于他们来说最完美的状态就是换个舒心的地儿继续躺着。之前呢，福建有一位女孩做了22页的游玩攻略，并打印出来装订成册，准备在长沙玩7天。结果呢，在奔波游玩了850公里之后，她决定接下来的几天都在酒店里躺着吃外卖。在拥挤的路途上感悟过人生之苦之后，这届年轻人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反向旅游。之前呢，有数据显示，黑龙江鹤岗、陕西汉中、湖北荆门、海南文昌等地的4星、5星酒店，同期啊，这个暑期的预订量比2021年增长了超过3倍。这其中，黑龙江鹤岗的增幅最高，达到7倍，陕西汉中达到5倍。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着实是火了一把。那这类旅游冷门的城市最大的优点就是用一个词可以概括：性价比。举个例子，旅游旺季时，在大连、青岛等这样的二线海滨旅游城市，即使是质量很一般的连锁酒店也要600多一晚，而在银川花600多就能够住上豪华的凯宾斯基饭店，健身房、游泳池、酒吧、餐厅一应俱全，简直是爽翻了。有人在尝试过反向旅游之后呢，觉得自己度过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假期，什么都不用操心，保持心情舒畅，身心都得到了治愈。过了几天闲云野鹤的日子，治好了自己的精神内耗。归根到底，常常喊着要逃离都市的大部分年轻人们，其实并不想跋山涉水，辛苦又疲惫地去和巍峨险峻的自然面对面。回看上一辈的人，对于习惯了在某座城市安稳工作度日的他们来说，去远方的山川湖海旅游更像是一种冒险与新鲜。而对于深陷快节奏的这一代人而言，选择一座不那么喧嚣的小城放空自己，得到的那种短暂的安宁和松弛才是真正的假期。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假期旅游有多心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无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5: 小丽，平时我工作忙还总加班，没有时间陪你，这次假期啊，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4: 什么惊喜啊？
5: 你到了就知道了。
4: 假期哪儿都人多，咱们就待在家里挺好的呀。
5: 哎呀，咱们天天在家里待着，好不容易咱俩都放假了，一定要出来玩一趟才行啊。
4: 那到底去哪儿啊？你就别卖关子了，我行李都没收拾呢，你就把我拽出来了。
5: 哎，你放心，我都帮你收拾好了，在后备箱呢。
4: 你知道我要带什么吗？
5: 哎，你是我老婆嘛，我当然知道了。
4: 那还要有多久才能到呢？
5: 如果不堵车的话，两个小时以内就能到。
4: 咱们出门这么早应该不会堵车吧。
5: 我也觉得啊。那个小丽，你如果觉得困就再睡会儿觉吧。
4: 好吧，那我打个盹吧。
5: 哎呀，怎么一动都不动了呢？
4: 无敌，咱们是不是快到了？
5: 是。
4: 真的？那太好了。
5: 快到服务区了。
4: 啊，服务区？咱们一大早就出门了，都开了两个小时还没到吗？
5: 前面都挺通畅的，也不知道怎么了，到这儿就堵上了。
4: 哎呀，你看你这电量只剩一格了，咱们得赶紧找地方充电呀。
5: 啊，没事，前面服务区就有充电桩。
4: 也不知道前面还有多长的队伍。
5: 完了完了，这车堵得都下不了高速，这电都没了。
4: 你的车不是还在保修期吗？能不能免费来拖呢？
5: 我问问啊。
4: 怎么说？
5: 他们节假日不管，叫拖车得自己给钱。
4: 多少钱呀？
5: 3000块。
4: 啊，这么贵？
5: 哎，没办法，再贵他也得叫啊。
4: 终于充上电了，这都到下午了，咱们还没到目的地呢。
5: 哎，没事，好事多磨嘛，咱们现在赶过去也来得及，反正明天也是放假。
4: 那咱们赶紧出发吧。
5: 到了，你等我一下啊，我去给你拿鞋。
4: 还要换鞋？
5: 给，换成运动鞋，这才好爬山嘛。
4: 啊，原来你是要带我爬山呢。
5: 平时咱们老坐着，趁这个假期锻炼锻炼呗。
4: 可是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还要爬山。
5: 听说这山上的风景很美的，尤其是日出的时候。
4: 咱们不会是要在山上住一晚吧？
5: 没错。
4: 你订好房间了吗？
5: 哎，你不用订，这座山又不是什么热门景点，山上有的是住的地方，到了随便选一个就行。这怎么下雨了？咱们赶紧找个地方躲雨吧。
4: 这荒山野岭的，往哪儿走啊？
5: 前面好像有个小庙，
4: 感觉好像没有人呢。
5: 哎，别管了别管了，咱们赶紧过去。
4: 无敌，我看这个小庙有点害怕呢，还是你先进去吧。
5: 怕啥呀，那你跟着我吧。
4: 你说这里面不会有那啥吧？
5: 啥呀？
4: 啊，不，你叫什么叫？你不也叫了吗？
5: 那你也不能这么叫啊，
4: 你都吓

0: 吓死人家了，你还把我吓着了呢。你看到什么了？
1: 我看到有好多人。
0: 哎，对哈，这庙里怎么这么多人呢？
1: 应该都是来避雨的吧。
0: 我去问问啊。
1: 他们怎么说呀？
0: 他们都是从山顶上下来的。
1: 都是下山的呀，那肯定雨停了就走了。
0: 不是，因为山顶上住满了，为了看日出只好下到这半山腰落脚。
1: 那你问了他们这附近有住宿的吗？
0: 问了。
1: 有吗？
0: 有。
1: 在哪儿呢？
0: 就在这儿。
1: 在这儿？
0: 对呀，就是这间小庙。
1: 可是这里看着也不像旅店呢。
0: 的确不是，但是这里没有别的住宿了，是山里的居民看大家没地方住，借给大家歇歇脚的。
1: 那咱们今晚不会要在这儿睡觉吧？
0: 啊，不会不会。
1: 那就好。那睡哪里呢？
0: 咱们睡厕所。
1: 啊，为啥呀？
0: 因为这里都挤满了，只剩厕所还空着。
1: 厕所里那么臭，我不去。
0: 不睡厕所就只有睡外面，又是风又是雨，万一再来个什么虎豹豺狼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生活里不管是苦还是甜，总是要适应和忍耐。生活里最大的障碍是自己把偏见活成了经验。生命的过程就是认识生活的过程，生活的态度就是尊敬它，运用它，敞开它，不怠慢，不拖延。不知道你是这样对待生活的吗？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人问苏格拉底，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苏格拉底说3尺。那人不以为然，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之间只有3尺，那岂不是要戳破苍穹？苏格拉底笑着说，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长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低头是一种能力，有时稍微低一下头，或许我们的人生路会更加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不要以为你放不下的人同样会放不下你。鱼没有水会死，可是水没有鱼却会更清澈。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过去，那么从来都不是因为怀念别人，而是因为我们在怀念过去岁月中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聆听。

刚刚这首歌来自张杰和莫文蔚，一念之间。一念之间相隔万年，人生既是过出来的，更是选出来的。一念之间的抉择，你的人生格局从此不同。对于重要的人，不要信口开河；对于重要的事儿，不要头脑发热。人可以犯错，但不是任何时候都错得起。有些话一出口就是一生的伤，有些事一出手就是不能回头的路。珍惜才会拥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相伴与聆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岸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我是小青，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人一生的经历，一定是由无数不确定性的因素组成的。我们要时刻抱有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因此不要对于每一种轻微的伤害都过于敏感。在生活的磨难面前，从容的心态是战胜人生中各种意外的最好武器。

0: 人总爱跟别人比较，看看有谁比自己好，又有谁比不上自己。而其实为你的烦恼和忧伤垫底的，从来不是别人的不幸和痛苦，而是你自己的态度。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

20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你想吃苹果，他买不到，于是用果汁代替。喝完你很感动，以为这就是爱情。可后来阴差阳错，才发现自己想要的还是苹果。很多人以为有了感动就是爱，别人给你一些关心就是所谓的安全感。但爱不是同情，更不是惯性依赖。别以为爱可以将就而轻易勉强自己，别让错误的人浪费了最好的时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到按摩，大部分人的评价会是两个字，酸爽。按的时候很酸很痛，按完之后神清气爽。按摩时训练有素的老师傅常会反复按一个位置，那感觉就像皮肤里有个滑溜溜的疙瘩，在拇指之下反复横跳。再坚强的人，只要这个小疙瘩被老师傅的无情铁手招呼两下，都会发出嗷嗷的怪叫，仿佛一个要被捏死的小鸭子。这个疙瘩所在的位置就是按摩的重点解决对象，扳机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导致你腰酸背痛脖子僵的扳机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扳机点是一块按压时会激发疼痛的部位，绝大多数成年人的身上都有。它与肌肉紧绷带中的一种敏感结节有关，它的存在对于身体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扳机点的第一个负面影响是肌肉功能失调。经常久坐的朋友们一定感受过肩颈僵硬吧，就是感觉自己的脖子紧绷无力，活动范围也变小，跟被缓慢石化了一般。这种情况基本都与扳机点有关。当某块肌肉变得僵硬不作为，还会连累到骨骼和附近的其他肌肉，造成各种慢性劳损和体态问题。扳机点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痛。扳机点分为潜伏和活跃两种状态。潜伏的扳机点没有症状。

只有在触碰时会疼痛，而活跃的扳机点则会主动产生慢性疼痛，医学上叫做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更让人迷惑的是，这个痛不一定发生在扳机点的位置，也会在其他地方，被称为牵扯痛。比如不明原因的头痛，可能跟上斜方肌的某个扳机点有关，膝关节发软无力可能跟骨内侧肌的扳机点有关，某些莫名其妙的牙疼、眼睛疼都可能与扳机点有关系，这就很有迷惑性，常让医生误诊，自己找不到真正的病因。好好的身体为什么会存在扳机点呢？目前扳机点真正的成因尚不明确，比较主流的假说认为扳机点主要由以下两类原因引起的。一类是大负荷的肌纤维损伤，比如运动员或健身人士因为训练肌肉长时间张力过大会导致扳机点。另一类是肌肉重复性的微创伤，当某个区域的肌肉长时间保持紧张状态，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一些微损伤和炎症，促使肌肉的一些特定部位出现扳机点。例如长时间久坐、头前伸等不良姿势，让颈背部肌肉紧张，产生肌肉微损伤。此外，缺乏运动、缺乏维生素、睡眠障碍、关节问题也可能导致各处的肌肉微损伤。各位久坐的打工人、学生党，背部上斜方肌处大概率就是有扳机点。扳机点这个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附近的肌肉又为什么会僵硬酸痛呢？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正常的肌纤维是一环环肌小节有序排列而成，能随着身体动作张弛有度的收缩，但损伤和炎症等让一条条肌纤维由中间某段紧绷挛缩在一起，甚至复合形成了可以触碰到的结节。肌节挛缩成结节之后，肌纤维弹性会变差，让人感到肌肉僵硬，灵活度下降，结节区域还会非常的紧绷，压缩周围的毛细血管，局部血液断供，导致代谢异常，引起炎症及疼痛。扳机点一旦出现就会一直存在，除非采取一些干预手段，比如注射、喷雾治疗等等，以及常见的按摩。通过正确手法反复碾压扳机点，可以经外力分离肌小节，减少局部的血管压迫，增强血液循环和供氧。简单说就是用力把小疙瘩揉散一点，这个过程很痛，但能一定程度的松解扳机点，让肌小节恢复正常的长度，所以才会有按摩时痛，按完格外轻松的体验。例如总是肩颈僵硬的职场人，可以尝试通过正确的按摩缓解紧张的斜方肌和菱形肌，恢复肌肉协调性，提高颈椎的灵活度，让头前伸等难看体态得到暂时的改善。日常出现肌肉紧张僵硬的时候，可以试着找找扳机点，用可以受力的力道按摩扳机点，能更有效地帮肌肉放松，缓解疲惫。但如果你有严重的肌肉疼痛或相关肌肉问题，还是建议找专业的康复或者物理治疗师来帮助，例如医院的康复科或者是专业的理疗机构。最后再提醒一下，一次按摩并不能够真正的消除扳机点，它还会再次出现。更关键的是控制或减少导致扳机点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多动动。你做多久了呢？快点站起来，伸个懒腰，揉揉肩膀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喜欢喝甜饮料吃甜食的人来说，可能最担心的是因摄入过量糖分而变胖。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爱喝含糖饮料的男性更易脱发。清华大学团队调查发现，含糖饮料摄入量及频率较高，均与男性脱发风险显著上升有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说一说，爱糖战士们要打响头顶保卫战。近日，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期刊《营养素》上发表论文，该研究显示，摄入更多的含糖饮料与中国年轻人的男性型脱发风险上升有关。与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每周饮用超过七次，大于3500毫升，男性型脱发风险增加3.36倍。研究人员在中国31个省招募了1028名男性参与者，平均年龄27.8岁，包括436名正常参与者和592名男性型脱发参与者，分析年轻男性饮用含糖饮料与脱发之间的关联。根据参与者的含糖饮料消费频率，将参与者分为四组：从不喝，每周1到4次，每周4到7次，每周7次以上。研究发现，与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每周饮用超过3500毫升，脱发风险增加3.36倍。调整其他风险因素之后，每周饮用超过3500毫升，仍与男性型脱发显著相关。风险增加了1.78倍。重要的是，对不同类型的饮料分析发现，不管饮用哪一种含糖饮料，都与男性型脱发显著相关，尤其是果汁饮料、软饮料、运动饮料以及加糖茶饮料。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是来自糖的氧化过程，当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且间接地去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人类为什么对甜欲罢不能？饮料、甜食中的糖分进入人体之后，会让身体产生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通过血管流至全身，最后刺激神经，致使人体产生亢奋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经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人长胖、脱发、衰老、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多种健康问题都与它有关。糖吃太多会导致患者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这是2型糖尿病的高危因素。长期高糖摄入可导致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升高，诱发胰岛素抵抗，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吃太多糖易导致血脂代谢异常，过多的糖还会直接转化为内源性甘油三酯，导致高脂血症。很多甜饮料里加了果糖、果葡糖浆等配料，这类糖会增加体内尿酸生成，显著提升患痛风的风险。果糖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 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脂肪像一个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的周围。吃的太甜会促进皮脂的产生，皮脂腺中的厌氧痤疮杆菌过度繁殖，并排泄出过多的脂肪酸，造成痤疮。糖会破坏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等蛋白纤维，导致皮肤出现皱纹或松弛下垂。甜食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镇静情绪的作用，但是因为含糖食物会快速地被肠胃吸收，造成血糖急剧上升又下降，反而会让精神更加不济，影响情绪的平稳。当然，并不是一点甜食也不吃，健康吃甜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最好餐前吃。和西方人相比，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吃太多甜食会加重代谢的负担，诱发肥胖。吃饱之后，胃里面充满了食物，再加一份甜点就容易饮食过量。因此建议餐前吃甜点，能避免热量超标。第二，控制总摄入量。根据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应该降到总能量摄入的 10% 以下，最好能降到 5%。 就成年人来说，相当于每天吃糖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儿童更要少吃。第三，少吃甜味食物。实在喜欢喝甜饮料，可以选择无糖或低糖的种类。如果喜好甜味儿，可把有甜味的和没甜味的食物一起来吃，例如无糖酸奶和香蕉一起搅拌了吃。做菜的时候尽量少用蜜汁、糖醋等等，可多用醋、大蒜来提味儿，还可以用有甜味的食物，如菠萝、红枣来代替白糖等添加糖。第四，学会看食物标签，需要重点关注其营养宣称中每份或每百克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这个含量是食物本身和添加糖的总和。一般说来，每百克含有添加糖10克以上就属于高糖食物了，5克以下才属于低糖食物。第五，下一餐多吃蔬果。如果一餐中吃得过甜，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将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或豆粥，甜味较轻的水果。近年来，许多社交平台上刮起了一股抗糖风，不少商家宣称抗糖就等于抗衰老，于是动辄上千元的抗糖口服液、抗糖丸成了热销产品。那这些产品到底靠谱吗？会不会是另一种智商税呢？在各大网商平台搜索发现，各类抗糖丸、抗糖饮品、抗糖面膜等产品让人眼花缭乱，价格从100多到几千元不等，销量最多的有上万件。宣传上说有防止肌肤糖化、超强抗衰老、减少皱纹、充盈肌肤等多种功效。因为有各路明星博主带货，许多爱美人士就掀起了一阵抗糖产品的购买热潮。据了解，糖化反应的产物 AJES 会让皮肤出现一系列衰老表现，比如长皱纹、失去光泽、暗黄、长斑等等。而所谓的抗糖产品宣传说通过延缓身体的糖化反应以达到抗衰老的效果。对此，医生就表示，糖化并不是皮肤老化的主要因素，熬夜、晒伤、年龄增长都会伴随着皮肤老化，并且绝大部分抗糖产品还未经过系统化专业验证，能否抗糖尚无科学依据。所谓抗糖化概念的产品，主要就是通过添加了一些比如抗氧化呀、植物化合物这些东西，主打的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抗糖化的这个作用其实是比较存疑，在人体上没有比较明确的证据能得到它们是有抗糖化的作用的。医生还提醒，糖是人体所需的重要营养，一刀切的不摄入任何糖分会减少酶促糖蛋白的合成，造成低血糖、贫血、营养不良等健康问题。而要想真正的抗衰老，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科学减糖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导致你腰酸背痛脖子僵的扳机点，以及爱喝含糖饮料的男性更易脱发。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面朝花园，春暖花开。园丁的一年这本书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园艺小品，也是一幅活灵活现的花园生活画卷。作者恰佩克笔下的园丁形象鲜活可感，尽管他经常浑身湿透，沦为淘气水管的受害者，或是弓着腰将双手埋入土中，呈现给旁人眼前的往往是一副屁股朝天的形象。

0: 但恰佩克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是令人捧腹的笑料，也是对人类无可救药的乐观精神的绝佳佐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部经典作品《园丁的一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什么是园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职业，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身份，是对种花种草痴迷的一群人。合格的园丁需要具备很多能力，不仅要熟知种子、发芽、球茎、嫁接、剪枝等概念，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对自然条件了如指掌。合格的园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愿意付出辛苦。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待在自己的花园里，弄得浑身泥土，还要让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因为整整一年园丁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其实在一年的辛勤工作中，他们可以收获治愈心灵的人生感悟。一月份对园丁来说有点难熬，春天还没来，他们空有一身的力气无处施展，一会儿焦急地关注天气，希望今年的温度和湿度对花草们友好一点，一会儿又拿着锄头冲进花园想要松土，却被冻得硬邦邦的土地给劝了回来。等到二月，园丁们总能有点事做了，因为春天要来了。但春天究竟什么时候来，园丁们的判断标准可跟其他人不一样。比如当红番花开始在草皮上冒尖儿，然后突然爆裂跳出一簇绿色的叶子时，就是春天到来的象征。再比如当雪花莲淡绿色的小尖儿钻出土壤，然后尖牙裂成两片肥大的叶子时，也能证明春天来了。园丁们收到信号，会立刻套上自己的旧皮裤，扛着锄头和铁锹走进花园，开始大展拳脚。园丁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施肥。施肥很难，因为在城市里搞到鸟粪、牛粪、树叶等优质肥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只能利用身边的材料，鸡蛋壳、剩下来的骨头，还有烟囱壁上的炭灰、水槽里的沙子等等。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园丁在兴奋地翻找垃圾桶，或者满脸期待地向你索要生活垃圾，千万不要惊讶，那是他正在搜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整理完土地，真正的播种开始了。园丁爱种子，对种子的研究非常细致。种子的外形千姿百态，有的像深红发亮的无腿跳蚤，有的扁如印章，有的却鼓鼓的像个球，还有一些细如针脚，也有像长了翅膀的和长满尖刺的，还有的全身长满了绒毛，当然也有一些是光秃秃的。这些种子都在向园丁证明着生命各有各的精彩。而如果你亲手种过一颗种子，更是会感受生命是复杂不可预测的。刚把种子载入花盆时，园丁会眼巴巴地盯着，好像打算用眼睛把幼苗拽出来似的。第一天，花盆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园丁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未眠。第二天， 好像有一些团状的霉菌从神秘的土壤中稍稍拱出头来。这下子可把园丁高兴坏了。第三天，有东西近乎疯狂地生长，园丁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他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刚刚成长起来的小家伙。到了第四天，原本不起眼的幼苗已经蹿到一指多高了，守在一旁的园丁又开始不安起来，这会不会只是一棵杂草呢？事实很快证实了园丁的猜测，这确实只是一棵杂草，而杂草总是最先长出来的。大约到了第八天或是更晚的时候，在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时间，幼苗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出土壤。这时你会发现，当一颗种子栽入花盆，真正考验园丁耐心的时候到了。在一次次经历期待、欣喜、失望和收获之后，他也会拥有一个更稳定、随和的心态。这里要普及一个冷知识，一般人会认为，植物从种子里面长出来，要么像根须一样向下伸展，要么像马铃薯一样从块茎向上生长。但其实几乎所有的幼苗都是先从种子的底部向上生长，然后像戴帽子一样把种子皮顶出土。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几乎每一颗幼苗生来就会，它们把种子皮越顶越高，直到某一天种皮脱落下来。在这之后，无论幼苗高矮胖瘦，都会带着两片小小的叶子，这两片叶子之间就是不断呈现惊喜的地方。四月份开始，园丁们会变得更忙，除了继续播种，还多了两份工作，除草和浇水，每一项工作都是痛并快乐着的。先说除草，每个园丁都希望拥有一块绿的像台球桌，浓密的像毛毯，光滑的像天鹅绒，平整的像餐桌的草皮。但是在六月，你就发现这块草皮里居然还有蒲公英、碎石块、泥土、三叶草和几丛黄色杂草，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除草。一个没经验的新手在除草时会遇到不少挫折，一开始他想用手直接拔，但当他蹲下身子把乱七八糟的杂草连根拔起后，就会发现地上会留下一块块凌乱的秃地，就像被马踩过一样。他还想过寻求帮助，到山坡上找到了一位放羊的老婆婆，邀请他带着山羊到花园里饱餐一顿。想法不错，可园丁怎么知道放羊老婆婆的心思呢？老婆婆前脚答应，后脚又反悔。园丁欢欣雀跃地回到家，可左等右等，却连老婆婆的影子也没看见。没办法，园丁只好去买镰刀和磨刀石，信誓旦旦地打算亲自除草。可不知是镰刀太钝，还是城里的草长得太硬，园丁怎么干都觉得别扭。不用力就割不断草，太用力就连草根也跟着斩断了。草皮毁得差不多了，才发现还是剪刀更好用。折腾半天，终于把整片草坪修整完毕。园丁堆起草堆，却又为怎么处理干草犯起了难。最后不得不花钱请清洁工人帮忙，还被清洁工人不情不愿地丢下一句，先生，本来我们不用清理这些干草的。有经验的园丁就不会这么狼狈了，一开始他就会买一台除草机。除草机有着机关枪一样哒哒作响的轮子， 只要在草皮上来回走几圈，被割掉的草叶便四下翻飞。

整个草坪就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为花园浇水也是一个大工程，如果你认为用一个喷壶就能搞定，那可真是太天真了。园丁一天可能就要浇四十几壶水，而且要像打破世界纪录般马不停蹄。因为到了七月，整个园子的植物会像在沙漠旅行归来的人那样开始疯狂喝水。如果他们会说话，一定会一边喝一边抹去胡子上的水滴，喊道：哦，天哪，真是渴死我了，再来一壶。用高压水枪或是水管子浇水，结果自然会事半功倍，但也不尽完美。恰佩克用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向我们呈现了用高压水枪或水管浇水的艰难过程。他说，一眨眼，你不仅浇了花园和草坪，还顺带把正在喝下午茶的邻居、路过的行人，甚至连家人和你自己都痛痛快快地浇了个透。众所周知，高压水枪威力惊人，用起来的时候像把重机枪，不一会儿就能在地上冲出条沟来，还能把常绿枝叶从树上扫下来。如果水管子中间正巧裂了几个口子，那就更有意思了。此时你就像一尊水神，神气活现地站立着，脚底下还胡乱缠着一圈圈水管子。这是一幅多么震撼的画面呢！园丁的夏天有很多事要做，所以尽管花儿已经竞相绽放，他们却根本没有时间欣赏。直到秋意渐浓，甚至冬天开始向园丁招手的时候，他们才能喘口气，悠闲地站在花园里望上几眼。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园丁的一年》，欢迎继续收听。你可能会说，到了冬季，花园没什么可看的了吧？但恰佩克却告诉我们，在园丁心里，冬天不代表消逝，反而代表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即便到了十一月，花园里仍然有很多工作等着园丁去做，这是锄土的季节。园丁会拿着锄头一头扎进花园里，务必把泥土翻至松软。锄土是个技术活，好的泥土就像一道好菜，少盐少油少糖，不能太腻太淡，更不能太咸，最好也不生不糊。锄土也是个美差事，一铲子下去，就像满满盛了一勺子诱人开胃的美食，愉悦之情油然而生。同时还要寻找好的肥料来改良土壤。为了找到好的肥料，园丁们要四处打听，找朋友帮忙，利用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但这么做是值得的，对他们来说，在寒冷的十一月，一小车粪肥是最令人欣喜的了。马儿吃了一肚子燕麦，半天后又把它用另一种形式还给了康乃馨和玫瑰。来年春天，大自然就会让园丁们感受到神秘而又伟大的生命循环。冬季还可以移栽植物，得空欣赏花园后，园丁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刚开春播下的种子，有的没有长出来，有的却长得太密。悠闲的欣赏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园丁可能就做出了移栽植物的决定，又要行动起来了。首先把移植的花草和树木周围的土壤挖松，越深越好，然后用铁锹把植物连同包在土中的根条小心从土里挖出来，找到合适的

0: 的位置再松土，把植物栽好。再经过一番挣扎，终于直起要折了的腰时，园丁们常常因为腰疼而骂骂咧咧，但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斗志和挑战。斗志是花园里的植物给予的。十一月，紫菀会眨着它迷人的淡紫色双眸，樱花草和紫罗兰仍在骄傲地开放，炫耀着十一月仍然是春天。印度菊也不会因为恶劣的环境而放弃追求完美、追求灿烂的初衷。玫瑰在风刀霜剑下仍然吐出自己最后的花蕾。在此刻，园丁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死亡，也没有所谓的沉睡，这只是经历季节的变化而已。我们没看到新芽，是因为它藏在土壤深处；我们没看到未来，是因为它就在我们四周。我们似乎闻到了腐朽的气味，是因为我们被过去的习惯所蒙蔽。只要看看有多少幼芽从所谓腐朽的大地中冒出来，看看种子是如何发芽的，想想那些看似死去的植物如何再现生机、抽枝开花的，再想想神秘的未来是如何来到我们身边的，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前的悲春伤秋都是庸人自扰，只要活着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读完这本《园丁的一年》，我们会发现一个园丁的生活居然是如此有趣和幸福。当你拥有一个花园之后，看待万物的态度会开始发生变化。下雨是为园子提供水分，晴天是为园子提供阳光，而安静的夜晚则是为了让园子好好休息。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园丁的一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祝雨杰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园丁生活随笔，一点都不造作，不谈什么形而上的植物哲学，只有真正热爱园艺、有日积月累经验的人才能写得出的内容。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阿里地区。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西部，东与日喀则和那曲地区连接，西南分别与尼泊尔、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为邻，西北与新疆接壤，面积31万平方千米。阿里地区以世界屋脊的屋脊著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阿里不仅有神圣的雪山、圣洁的湖水，这里还是中国一些特有珍稀动物的乐园。长期以来，由于地域特殊和交通不便，这里生态环境保持完好，基本呈原始状态。仅在阿里东北部就有数十种野生动物。在这一座天然动物园中，最集中、最吸引人的当属班公湖鸟岛。鸟岛面积不大，长约300米，宽200多米。岛上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沿岸还生长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草科植物。小岛到处是石灰石碎块，遍地是鸟粪，有些地方已经堆积了厚厚的一层。 每年春天来临，孟加拉湾的温暖气流吹入阿里高原，头年冬季从高原飞往南亚大陆避寒的鸟群又飞回岛上，在此产卵繁殖后代。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它蕴含着神秘的宗教文化，造就了美丽的神山圣湖，吸取着千百年的日月精华。它是如此纯净神圣，风姿绰约。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92.7，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

0: 向前。FM 九二点七，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毅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毅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六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毅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毅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希望。

杨一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 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是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 接触到币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他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一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 1%， 本金则实现 100% 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 100% 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 1%， 10000本金直接无影无踪。像这样损失掉全部本

被称为爆仓。在币圈，许多人曾因市场动荡而频频爆仓，最终血本无归，但也有人靠着操作和胆量，在高倍杠杆的加持下飞升，一夜暴富，成为传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曲线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1000，杠杆倍数的单位从10升到100，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2年攒下的4万多存款，又欠下6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一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一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相，钱连本带利的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甚至靠借贷来搏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力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三言两语后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假如拥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多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伸，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

0: 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工地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62.8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开局门槛。手持千元入场，成为千万富翁，梁希实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可能。尽管现在梁希身上的千万收益已变为负债，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几个交易软件的创始人接连给梁希送出梦想基金，奖励他越挫越勇的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刺激中，杨一的决心不断松动。

去年他来到上海，跟着朋友跑外卖，也是为了钱。他听说一个月能挣20000，这是他离开县城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外卖员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他二月来跑得不够快，没赚多少钱。四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间里10个人，从早到晚的在美团抢菜。骑手们提前解封后，他和朋友住在桥洞，全程送菜。五月他把业务跑熟了，很少再超时。六月他攒下了些钱。欲望也许就是这时找上来的，去那边就见识到更富有的生活。杨一停顿了下，感觉差距太大了。上海让他对更好的生活产生了向往，跑外卖和干工地都磨损身体，不是长久之计。环顾身边的途径，只剩下炒币，一个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杆。六月下旬，杨一第三次开启自己的炒币之路，第一天投入了5000，没成，手头还剩有跑外卖攒下的20000，是他全部的积蓄。为了钱，他在封控期间四处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骑手朋友们在公园或桥洞过夜。为了更多的钱，杨一咬咬牙把他们扔进去，挥霍的速度超过他自己的预料。2天过去，他亏得只剩下饭钱。他很伤心，本打算到此为止，又觉得要搞就搞大的，于是伤心转为一种决绝。恰逢手机里的一个网贷软件突然额度暴涨，他先是借了50000，后面又借了30000。事情发展到这里已很难停下，他继续下载别的网贷软件，最终借了13万多。7月1日，杨一花光了这笔钱。上午10点半，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废字，宣告这场博弈的结束。期间他有想过停下，最后还是被自己说服，觉得已没有退路可走。他总害怕收手后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大波动，收手便会后悔，不如把翻盘的希望压在下次开单里。直至搏击到最后，连手头用来吃饭的700块钱他也会投进去。本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才会想要去搏。他说，我越没有那个机会，就越狂热地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当炒币成为一场财富游戏，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希望通过它发达。他们不知道闪电网络是什么，不懂得比特币的分叉，又如 ICO 是哪三个单词的缩写，这些未能理解区块链本质的普通投资者们狂涌进市场，成为炒币擂台上最原始的搏击者，同时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币升值的被收割者。爆仓多次后，杨一现在也承认，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入场就是等着被割的韭菜。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还是想在狮子里面抢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抢不到肉，汤也行。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去年他欠贷13万，催收的电话打到了家里，父母这才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走上另外的轨道。对于这个小镇家庭来说，13万负债并不轻松，母亲第一次为他哭了，杨一心里难受，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安心回到工地上班，家人为他凑够了那笔钱，解除了债务。但杨一不想一直待在工地上，他辍学出来已有6、7年，光是工地上的日子就占据他近5年的青春。工地太危险了，他边说边叹气。年前他在一对兄弟包下的工地上做工，上一分钟工头的哥哥还在和他聊天，但下一分钟塔吊上的木板滑落后掉到对方头上，人没了。高的可怕的塔吊，容易出事故的运货车，工地上的钢筋与坑洞，都让他想逃离这里。在日记里，杨一这样写道，工地是我这辈子的归宿了吗？不会的，等我把伤治好了，我还会再出来的。哪怕遍体鳞伤了，我也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今年他24岁，准备在工地上干到过年。至于明年的打算，杨一掰着手指头给自己数出，工地、进厂、跑外卖，但这三个都不是我想要的。2022年年初，他交了500学费，进入一个自考专科的学习群，老师把网课视频发下来，让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学习，完成后在群里打卡。杨一坚持了半个月，跑外卖10点才下班，他就学到12点，常常因为太累而睡倒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话语里。他后面还是放弃了，觉得自己不是拥有自由时间的那类人。那门没有学完的思政课，已经不记得是马原还是毛概。对于他来说，最美好的日子可能停留在学生时代。读高中时，朋友借了他一本8掌大的小书，是关于比尔盖茨的。杨一放在枕头下面，每晚读10页。高二辍学去工地前夕，室友们朝他开玩笑，说你也要去做比尔盖茨。他当时以为未来就像商业书里写的一样，处处充满机会。出来后发现，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处处都是艰难。维持活着的状态已经是很多人的全部。在上海跑外卖时，有个比杨一大10岁的骑手大哥，听说他玩币圈，跑来找他谈心。大哥年轻时炒股亏了40万，如今还在还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玩的。他对杨一说，我们只知道怎么把钱扔进去。但杨一不是一个会就此甘心的人。当被问起还会不会再炒币时，他犹豫了会儿，略微无奈地说，如果有机会，应该肯定还是会去玩。他现在的桌面上还留着币圈软件的专属分类，里面是一些交易所和资讯软件，共有10个。心里那点小小的希望始终无法放弃。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县城工地青年杨一炒币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
1: 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

0: 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开车途中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啊，方向盘在转向的时候总感觉很困难，原本轻轻一转就能变道，但是现在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有的时候甚至感到打不动方向，或者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成功。方向盘突然变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对安全驾驶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方向盘突然变重是怎么回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方向盘，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到一首和方向有关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方向》。

方向是许巍的一首经典歌曲，旋律、歌词、编曲都近乎完美，富有诗意又略带感伤，浸透着漂泊在外孤单无助的愁思，使歌曲更有层次。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突然变重了，对驾驶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知道转向系统对汽车的安全行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方向盘变重呢，一方面会导致油耗增加，另一方面会让驾驶操控变得困难，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假如转向系统出现故障，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的检查维修。如果在行驶当中转动方向盘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或者在低速转弯行驶和掉头的时候感到非常沉重甚至打不动了，千万要及时处置。

方向盘突然变重了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排除一种情况，那就是原地打方向比较重，高速方向变轻。这个对于液压助力的车来说啊，这属于正常现象。车辆呢原地不动，车轮想要转动需要克服的摩擦力最大，因此呢重一点也属正常。高速呢让方向变轻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快，助力泵的转速也快，助力比较充足。那其次呢，空气作用在车上的升力越大，使车轮对地面的压力降低，摩擦力也随之降低，因此方向转动会更加轻便，这一点在液压助力的车上呢特别明显。现在很多电子助力的车会增加一个功能，当车速高时方向自动加重，减轻车辆轻飘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方向盘出现沉重费力还有第二种情况，原本呢助力比较轻，车辆年限久了之后就变重了，这大多是由于啊这个转向助力油寿命到了就该更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了，它就无法建立起足够大的压力，力的传递就会变小或者不均匀，导致我们打方向变重。一般呢助力油3年或者6万公里就该更换了，变质后呢不但会影响力的传递，还会对助力泵和方向机的寿命有影响。但如果是电子助力的车辆，您就不需要考虑换助力油的问题。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黄品源的小薇。

王炳源的小薇曲风纯真而自然，歌词朗朗上口，简单而富有诗意，音乐旋律优美，新鲜而欢快，以最简单最纯情的告白方式歌唱爱情的天真和美好，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表达和鼓励人们勇于追求爱情和幸福。这首歌曾经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并且很多叫小薇的女孩也因此颇受大家的欢迎，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记。刚才我们介绍了方向盘变重的几种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变重的第三种情况还有啊，就是凉车轻，热车变重。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助力泵坏了，第二呢就是助力油该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就不能建立起足够高的压力，导致方向重。凉车轻呢，是因为这个助力油温度低的时候啊，粘稠度比较大，还能建立起一定的压力，油热了之后就变得很稀，就不能建立压力了，所以导致凉车轻热车重。助力泵坏了的道理也是这样，出现凉车轻热车重的情况，应当首先更换助力油，大多数车辆呢可以解决，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再考虑是这个助力泵的问题。

汽车音乐时间，喜欢你没道理，我是邓源，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出现方向盘变重的情况之后，有些人就更换了助力油，但是更换后感觉问题依旧存在，这大多是因为助力油的型号不正确造成的，粘度太稀或者质量不好的油导致油压降低，换成型号正确质量合格的油，这个就可以解决了。方向轻重的变化和助力油还有助力泵的关系最大，同时呢，这个胎压太高或者太低，定位数据不准确，轮胎尺寸有改变，方向机内部有故障等等等等，都会影响方向的轻重。那假如方向轻重变化较大，就需要请专业师傅系统的来检查一下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的话题，导致方向盘变沉还有这个轴承配合过紧的原因。如果轴承的润滑得不到良好的运行，就会出现卡滞的现象，那造成方向盘变沉。除此之外，方向盘和助力器的关系呢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当方向盘变得很重的时候，很可能也是助力器系统的内部出现了一些电路接触不良或者是其他问题，这种情况应该去专业的维修店去检修一下。下一秒决定。

方向盘转向沉重是影响安全驾驶的重要因素，日常使用当中我们该怎么来预防呢？第一，及时添加和更换助力油。第二，定期检查助力器，遇到方向盘助力故障及时让专业人员来进行维修。第三呢，保证轮胎气压充足，如果感觉到方向盘突然变得很重，千万不要忽视。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况是瞬息万变，别一脚油走到黑，无节制地榨取车子的价值，一定要懂得正确驾驶车辆，善待车辆，万一出现紧急情况，要采取正确措施来应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生活里不管是苦还是甜，总是要适应和忍耐。生活里最大的障碍是自己把偏见活成了经验。生命的过程就是认识生活的过程。生活的态度就是尊敬它，运用它，敞开它，不怠慢，不拖延。不知道你是这样对待生活的吗？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人问苏格拉底，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苏格拉底说3尺。那人不以为然，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之间只有3尺，那岂不是要戳破苍穹？苏格拉底笑着说，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长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低头是一种能力，有时稍微低一下头，或许我们的人生路会更加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不要以为你放不下的人，同样会放不下你。鱼没有水会死，可是水没有鱼却会更清澈。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过去，那么从来都不是因为怀念别人，而是因为我们在怀念过去岁月中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聆听。

刚刚这首歌来自张杰和莫文蔚，一念之间。一念之间相隔万年，人生既是过出来的，更是选出来的。一念之间的抉择，你的人生格局从此不同。对于重要的人，不要信口开河；对于重要的事儿，不要头脑发热。人可以犯错，但不是任何时候都错得起。有些话一出口就是一生的伤，有些事一出手就是不能回头的路。珍惜才会拥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相伴与聆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我是小青，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人一生的经历，一定是由无数不确定性的因素组成的。我们要时刻抱有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因此不要对于每一种轻微的伤害都过于敏感。在生活的磨难面前，从容的心态是战胜人生中各种意外的最好武器。

人总爱跟别人比较，看看有谁比自己好，又有谁比不上自己。而其实为你的烦恼和忧伤垫底的，从来不是别人的不幸和痛苦，而是你自己的态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你想吃苹果，他买不到，于是用果汁代替。喝完你很感动，以为这就是爱情。可后来阴差阳错，才发现自己想要的还是苹果。很多人以为有了感动就是爱，别人给你一些关心就是所谓的安全感。但爱不是同情，更不是惯性依赖。别以为爱可以将就而轻易勉强自己，别让错误的人浪费了最好的时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在这世上有一种心情叫承担，举得起放得下的叫举重，举得起放不下的叫负重。用加法的方式去爱人，用减法的方式去怨恨，用乘法的方式去感恩。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得失，而是拥有一颗善待自己的平常心。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以为你就是故乡，却变成我的流浪。谁的傍晚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面朝花园，春暖花开。《园丁的一年》这本书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园艺小品，也是一幅活灵活现的花园生活画卷。作者恰佩克笔下的园丁形象鲜活可感，尽管他经常浑身湿透，沦为淘气水管的受害者，或是弓着腰将双手埋入土中，呈现给旁人眼前的往往是一副屁股朝天的形象，但恰佩克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是令人捧腹的笑料，也是对人类无可救药的乐观精神的绝佳佐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部经典作品《园丁的一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什么是园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职业，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身份，是对种花种草痴迷的一群人。合格的园丁需要具备很多能力，不仅要熟知种子、发芽、球茎、嫁接、剪枝等概念，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对自然条件了如指掌。合格的园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愿意付出辛苦。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待在自己的花园里，弄得浑身泥土，还要让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因为整整一年园丁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其实在一年的辛勤工作中，他们可以收获治愈心灵的人生感悟。一月份对园丁来说有点难熬，春天还没来，他们空有一身的力气无处施展，一会儿焦急地关注天气，希望今年的温度和湿度对花草们友好一点，一会儿又拿着锄头冲进花园想要松土，却被冻得硬邦邦的土地给劝了回来。等到二月，园丁们总能有点事做了，因为春天要来了。但春天究竟什么时候来，园丁们的判断标准可跟其他人不一样。比如当红番花开始在草皮上冒尖儿，然后突然爆裂跳出一簇绿色的叶子时，就是春天到来的象征。再比如当雪花莲淡绿色的小尖儿钻出土壤，然后尖牙裂成两片。

0: 肥大的叶子时，也能证明春天来了。园丁们收到信号，会立刻套上自己的旧皮裤，扛着锄头和铁锹走进花园，开始大展拳脚。园丁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施肥。施肥很难，因为在城市里搞到鸟粪、牛粪、树叶等优质肥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只能利用身边的材料，鸡蛋壳、剩下来的骨头，还有烟囱壁上的炭灰、水槽里的沙子等等。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园丁在兴奋地翻找垃圾桶，或者满脸期待地向你索要生活垃圾，千万不要惊讶，那是他正在搜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整理完土地，真正的播种开始了。园丁爱种子，对种子的研究非常细致。种子的外形千姿百态，有的像深红发亮的无腿跳蚤，有的扁如印章，有的却鼓鼓的像个球，还有一些细如针脚，也有像长了翅膀的和长满尖刺的，还有的全身长满了绒毛，当然也有一些是光秃秃的。这些种子都在向园丁证明着生命各有各的精彩。而如果你亲手种过一颗种子，更是会感受生命是复杂不可预测的。刚把种子载入花盆时，园丁会眼巴巴地盯着，好像打算用眼睛把幼苗拽出来似的。第一天，花盆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园丁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未眠。第二天，好像有一些团状的霉菌从神秘的土壤中稍稍拱出头来，这下子可把园丁高兴坏了。第三天，有东西近乎疯狂地生长，园丁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他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刚刚成长起来的小家伙。到了第四天，原本不起眼的幼苗已经蹿到一指多高了，守在一旁的园丁又开始不安起来，这会不会只是一棵杂草呢？事实很快证实了园丁的猜测，这确实只是一棵杂草，而杂草总是最先长出来的。大约到了第八天或是更晚的时候，在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时间，幼苗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出土壤。这时你会发现，当一颗种子栽入花盆，真正考验园丁耐心的时候到了。在一次次经历期待、欣喜、失望和收获之后，他也会拥有一个更稳定、随和的心态。这里要普及一个冷知识，一般人会认为，植物从种子里面长出来，要么像根须一样向下伸展，要么像马铃薯一样从块茎向上生长。但其实几乎所有的幼苗都是先从种子的底部向上生长，然后像戴帽子一样把种子皮顶出土。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几乎每一颗幼苗生来就会，它们把种子皮越顶越高，直到某一天种皮脱落下来。在这之后，无论幼苗高矮胖瘦，都会带着两片小小的叶子，这两片叶子之间就是不断呈现惊喜的地方。四月份开始，园丁们会变得更忙，除了继续播种，还多了两份工作，除草和浇水，每一项工作都是痛并快乐着的。先说除草，每个园丁都希望拥有一块绿的像台球桌，浓密的像毛毯，光滑的像天鹅绒，平整的像餐桌的草皮。但是在六月， 你就发现这块草皮里居然还有蒲公英、碎石块、泥土、三叶草和几丛黄色杂草，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除草。一个没经验的新手在除草时会遇到不少挫折，一开始他想用手直接拔，但当他蹲下身子把乱七八糟的杂草连根拔起后，就会发现地上会留下一块块凌乱的秃地，就像被马踩过一样。他还想过寻求帮助，到山坡上找到了一位放羊的老婆婆，邀请她带着山羊到花园里饱餐一顿。想法不错，可园丁怎么知道放羊老婆婆的心思呢？老婆婆前脚答应，后脚又反悔。园丁欢欣雀跃地回到家，可左等右等，却连老婆婆的影子也没看见。没办法，园丁只好去买镰刀和磨刀石，信誓旦旦地打算亲自除草。可不知是镰刀太钝，还是城里的草长得太硬，园丁怎么干都觉得别扭。不用力就割不断草，太用力就连草根也跟着斩断了。草皮毁得差不多了，才发现还是剪刀更好用。折腾半天，终于把整片草坪修整完毕。园丁堆起草堆，却又为怎么处理干草犯起了难，最后不得不花钱请清洁工人帮忙，还被清洁工人不情不愿地丢下一句：先生，本来我们不用清理这些干草的。有经验的园丁就不会这么狼狈了，一开始他就会买一台除草机。除草机有着机关枪一样哒哒作响的轮子，只要在草皮上来回走几圈，被割掉的草叶便四下翻飞，整个草坪就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为花园浇水也是一个大工程，如果你认为用一个喷壶就能搞定，那可真是太天真了。园丁一天可能就要浇四十几壶水，而且要像打破世界纪录般马不停蹄。因为到了七月，整个园子的植物会像在沙漠旅行归来的人那样开始疯狂喝水。如果他们会说话，一定会一边喝一边抹去胡子上的水滴，喊道：哦天哪，真是渴死我了，再来一壶。用高压水枪或是水管子浇水，结果自然会事半功倍，但也不尽完美。恰佩克用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向我们呈现了用高压水枪或水管浇水的艰难过程。他说，一眨眼，你不仅浇了花园和草坪，还顺带把正在喝下午茶的邻居、路过的行人，甚至连家人和你自己都痛痛快快地浇了个透。众所周知，高压水枪威力惊人，用起来的时候像把重机枪，不一会儿就能在地上冲出条沟来，还能把常绿枝叶从树上扫下来。如果水管子中间正巧裂了几个口子，那就更有意思了。此时你就像一尊水神，神气活现地站立着，脚底下还胡乱缠着一圈圈水管子。这是一幅多么震撼的画面呢！园丁的夏天有很多事要做，所以尽管花儿已经竞相绽放，他们却根本没有时间欣赏。直到秋意渐浓，甚至冬天开始向园丁招手的时候，他们才能喘口气，悠闲地站在花园里望上几眼。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园丁的一年，欢迎继续收听。你可能会说，到了冬季，花园没什么可看的了吧？ 但恰佩克却告诉我们，在园丁心里，冬天不代表消逝，反而代表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即便到了11月，花园里仍然有很多工作等着园丁去做，这是锄土的季节。园丁会拿着锄头一头扎进花园里，务必把泥土翻至松软。锄土是个技术活，好的泥土就像一道好菜，少盐少油少糖，不能太腻太淡，更不能太咸，最好也不生不糊。锄土也是个美差事，一铲子下去就像满满盛了一勺子诱人开胃的美食，愉悦之情油然而生。同时还要寻找好的肥料来改良土壤。为了找到好的肥料，园丁们要四处打听，找朋友帮忙，利用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但这么做是值得的，对他们来说，在寒冷的11月，一小车粪肥是最令人欣喜的了。马儿吃了一肚子燕麦，半天后又把它用另一种形式还给了康乃馨和玫瑰。来年春天，大自然就会让园丁们感受到神秘而又伟大的生命循环。冬季还可以移栽植物，得空欣赏花园后，园丁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刚开春播下的种子，有的没有长出来，有的却长得太密。悠闲的欣赏时间不超过5分钟，园丁可能就做出了移栽植物的决定，又要行动起来了。首先把移植的花草和树木周围的土壤挖松，越深越好，然后用铁锹把植物连同包在土中的根条小心从土里挖出来，找到合适的位置再松土把植物栽好。再经过一番挣扎，终于直起要折了的腰时，园丁们常常因为腰疼而骂骂咧咧，但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斗志和挑战。斗志是花园里的植物给予的。11月，紫菀会眨着它迷人的淡紫色双眸，樱花草和紫罗兰仍在骄傲地开放，炫耀着11月仍然是春天。印度菊也不会因为恶劣的环境而放弃追求完美、追求灿烂的初衷。玫瑰在风刀霜剑下仍然吐出自己最后的花蕾。在此刻，园丁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死亡，也没有所谓的沉睡，这只是经历季节的变化而已。我们没看到新芽，是因为它藏在土壤深处；我们没看到未来，是因为它就在我们四周。我们似乎闻到了腐朽的气味，是因为我们被过去的习惯所蒙蔽。只要看看有多少幼芽从所谓腐朽的大地中冒出来，看看种子是如何发芽的，想想那些看似死去的植物如何再现生机、抽枝开花的，再想想神秘的未来是如何来到我们身边的，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前的悲春伤秋都是庸人自扰。只要活着，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读完这本《园丁的一年》，我们会发现一个园丁的生活居然是如此有趣和幸福。当你拥有一个花园之后，看待万物的态度会开始发生变化。下雨是为园子提供水分，晴天是为园子提供阳光，而安静的夜晚则是为了让园子好好休息。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园丁的一年》这本书。

0: 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祝雨杰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园丁生活随笔，一点都不造作，不谈什么形而上的植物哲学，只有真正热爱园艺有日积月累经验的人才能写得出的内容。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阿里地区。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西部，东与日喀则和纳曲地区连接，西南分别与尼泊尔、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为邻，西北与新疆接壤，面积31万平方千米。阿里地区以世界屋脊的屋脊著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阿里不仅有神圣的雪山、圣洁的湖水，这里还是中国一些特有珍稀动物的乐园。长期以来，由于地域特殊和交通不便，这里生态环境保持完好，基本呈原始状态。仅在阿里东北部就有数十种野生动物。在这一座天然动物园中，最集中、最吸引人的当属班公湖鸟岛。鸟岛面积不大，长约300米，宽200多米。岛上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沿岸还生长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草科植物。小岛到处是石灰石碎块，遍地是鸟粪，有些地方已经堆积了厚厚的一层。每年春天来临，孟加拉湾的温暖气流吹入阿里高原，头年冬季从高原飞往南亚大陆避寒的鸟群又飞回岛上，在此产卵繁殖后代。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它蕴含着神秘的宗教文化，造就了美丽的神山圣湖，吸取着千百年的日月精华。它是如此纯净神圣，风姿绰约。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说到过年呀，一个千古难题就会被提上日程，那就是去谁家过年。对于这一点可谓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别的解法，比如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篇文章，节选自李美街的散文《在朋友家过年》。与挚友一同度过春节，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今年春节是在朋友家过的，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别人家过年，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因为通过这次实验，我已经获得了一种过年新思维。我的朋友是在大学里教政治的，但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什么政治。他做人最大的政治就是包容，我几乎没见过比他更为包容的女性了，这也是我到他家过年的理由。他比我年长不了几岁，女儿却比我儿子大好多，是我看着长大的，小时候开玩笑叫我干妈，然后我俩一起恶作剧地管她妈妈叫咱姐姐。 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好朋友。这叫多年母女成姐妹。跟一个18岁的女孩一起逛街上网真是好。她对于时尚和网络的掌握都比我前瞻和丰富，仿佛进入了一片属于她的水域，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带我游。我老实说，要是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就好了。女孩对我的欣赏也胜过对她妈妈。朋友说，那你们俩做母女吧，我就笑，叶公好龙啊，真要到一起还不打死了，争风吃醋还要抢夺漂亮衣服，恐怕谁也不会让谁的。更重要的是，谁来做饭吃？谁来做饭吃？我和女孩给出同一个答案，请人做。可是大过年的，没人给你请。于是我们又模糊而坚定地认为，总会有办法的，叫外卖或者到亲戚朋友家去吃，再不行买净菜自己做也很简单。然后我们又进一步美好地反问，还怕没有人请我们吃饭？我已经烦透了那种总是把做饭问题摆在第一位的生活思维，做饭好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宪法似的。我就不信所有的生活首先都会在做饭问题上绊倒，只有对生活最没有力量感的笨蛋才会那样认为。三个女人心态的格局有点像张艾嘉的女人20、30、40。朋友的女儿在家里是大小姐，我就顺势成了二小姐，美美地享受着我的好脾气的朋友的爱心，只把杭州做汴州了。我和女孩之间的默契度超过我和朋友她和她妈妈之间，但我们俩若成母女，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我们俩在房间里开着空调，兴味十足地看电影，我的朋友就在厨房里忙活着弄吃的，不停地过来请我们点菜，却常常得不到积极的回应，于是再自己回到厨房琢磨去。我们在房间里的幸福，其实都是由厨房里忙活着的那个人来托底的，而我这样的妈妈却做不了这样的生活托盘。偶一为之尚可，长期坚持没门儿。朋友把自己老家、女儿父亲老家以及目前所在城市3地过年的规矩集结到一起，创造了自家过年的规矩。年夜饭我们吃了生菜、生财、水芹，因为中空并多关节，寓意路路通。豌豆苗，本地发音叫豌豆头，谐音安道头。白菜豆腐保平安，粉丝钱串子，肉圆大团圆，蛋饺金元宝，红辣椒状元红，朋友的女儿今年高考，煮全鸡大吉大利。本来还要有鲶鱼，寓意年年有余，朋友没买到，便用带鱼来刮菜带了，自己解释曰带带有余。主食为鸭肉丁煮饭，鸭含着才鸭在箱底不动的意思，所以这饭不能吃完。后来我的朋友又特意打电话告诉我，前鱼后鸭

是不能吃完的，尤其鸭头和鸭脚必须保留到初一。它是图省事，把鸭肉和同样不能吃完的米饭煮到一起了。原来它的规矩部分为山寨版，怕谬误流传，所以赶快向我纠正。我说，你自创一个门派，充当鼻祖母，不也很好吗？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朋友又去煮来水饺，这是女儿爸爸老家的规矩。我是北方人，第一次知道南方人年夜也可以吃米饭的，并不一定要吃饺子。我也是第一次吃到如此地道、如此寓意深刻的年夜饭，每一筷子都有讲究，都有文化。饭菜过于丰盛的结果，就是初一我们吃了一天剩菜剩饭。初二早上，朋友煮的是面条，刚吃完，他的女儿从网上看到初一饺子初二面，我大喊，呀，又吃了一顿正确的饭。那两天，规矩成了我的思维定式，几乎喝一口水都要问一下有什么规矩，我成了一个活得非常讲究的人。也好，规矩越多，越像过年的，我对于年的文化印象好像从来没有这么鲜明过。也许年就是由这些规矩制造出来的，所有的形式都给了我们一种关于年的暗示，给了我们一种不同于寻常日子的滋味。我知道，以我为家庭主妇的年为什么没有年味儿了，因为我几乎什么规矩都不懂，什么讲究都没有。这些规矩和讲究就是文化，决定了我们过的是春节而不是圣诞。不按规矩就等于没有文化，以后我还是少提移风易俗之类的话吧。明年起，我将敬天畏神，供奉列祖列宗，吃正确的年夜饭，做一个会过年的人。在朋友家过年期间，我看到了所有一直想看而又找不到的电影。我们躲在温暖的小房间里，让一堆零食包围，过着幸福并堕落的宅女生活。我第一次发现小房间的好处，一种特殊的温馨，尤其在寒冷的冬天里。为了让自己幸福和堕落得更充分，我们还叫了外卖。外卖是宅生活的标志性符号，我们可不想错过。20分钟后，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穿着长筒雪靴，把冒着热气的甜品送上门了，像派发礼物的圣诞公公。我发现，我是如此乐意鼓动自己堕落。那些极其小资的非常醉、非常美、像醉一样的醉等等语词，对我极具诱惑力，使我非常渴望体验一把。可我并不是一个活得多么拘谨压抑的人呀，可能女人血管里多少都流动着一点酒一样的东西吧。其实如此卖力的学习小资，恰恰说明我并非小资，堕落也没有那么容易，我总是把自己管束太严。虽然乐不思蜀，当家人从老家返回时，我还是回家了。路上给我的朋友及女儿发短信，谢谢你们的陪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新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李美街选择了去朋友家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年，作家楚水敖则选择与所有亲人过一个大团圆的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春节是如何度过的。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楚水敖的散文《在余姚过年》。
4: 最近十多年，我几乎每逢春节必去浙江余姚，这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的老家，我要看望在那里的母亲和弟妹，还因为在故乡过年总是有特别的味道，能激起特别的开心。每次过完年回来，我把那些特别的感受说给上海的亲戚们听。去年春节前夕，我的几位大小连襟、大小姨子一大帮子找我和我的妻子商议，他们也想换换口味，一起到余姚过年。我在高兴之余发现自己的疏忽，这么多日子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请这些亲戚上我老家玩呢。我忙把这个意向告诉了母亲和弟妹，我在电话里对母亲和弟妹们说，最好充分利用余姚这块热土的优势，因地制宜，让上海客人渐入佳境。春节那天，我和妻子陪同亲戚们一早上火车，中午就到了余姚。弟妹们兴高采烈地把客人们接到我的小妹家，一进房间，新装修的四室两大厅赢得了客人们的啧啧称赞。客人们围坐一张大圆桌准备用餐了，对小妹房子的颂扬之声仍不绝于耳。而随着一盆又一盆的菜端上桌，亲戚们的赞美又转换成对佳肴的激赏。我一看是十分熟谙的各色冷菜，尤以红膏咸蟹、白斩鸡、梅千层、栗黄、银憨这几样最为显眼，热气腾腾的则是梅干菜烧肉、鸡肉粉丝、苋菜骨炖臭豆腐、荠菜肉丝炒年糕。在一片深情的嚷嚷声中，烫热的绍兴老酒一倒，壳白肉脆的花生一拨，色香味俱全的各种菜肴一尝，一张张笑脸渐渐变成一张张红脸，气氛很快就浓得化不开了。酒过三巡，我用筷子点着几道菜对客人们说，我老家这几样菜上海不容易吃到，大家多吃点。顺便报告，余姚几乎家家备有制度

肚子疼的灵丹妙药杨梅烧酒，大家尽管放开来吃，不要担心肚子出毛病。几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又郑重其事地说，不过吃和住不是主要的，我想给大家留下一点别的印象。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有逢年过节祭拜祖宗的习惯。这祖宗有三个层面，第一是近的层面，我每次回来总要到故事多年的祖父和父亲坟前拜坟岁。第二是古的层面，有四位蜚声中外的高人，严子陵、王阳明、朱顺水和黄宗羲。这四位虽不是我的祖宗，但都是余姚的先贤，其中有的还是光照千秋的先哲。第三是远古的层面，六七千年前曾经活跃在河姆渡的我们共同的老祖宗。这第一个层面大家就免了，这第二和第三个层面，我提议大家和我一起去祭拜，特别是河姆渡老祖宗与大家很有关系。我说，我们最好今天下午先去龙泉山朝拜先贤，明天一早再去瞻仰河姆渡，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客人们齐声说好。于是午饭之后，他们顾不得休息，兴冲冲地跟我上了位于余姚城内的龙泉山。龙泉山不高，但有优美的冬景。刚上山坡，就见雕塑般的大树之旁，清冽的泉水正叮咚作响。那晶莹如玉的水流，虽涓细，却透出一股暖意，一缕灵气。我们顿有沁心明目之感，神情为之一爽。我们到了四先贤故里碑亭，大家在碑前立定，仔细端详碑文，我则如数家珍般地说起先贤们的功德业绩。我说到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宋代范仲淹对他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誉。说到明代的朱顺水为抗清而四次东渡扶桑借兵，在日本影响深远。说到清代的黄宗羲，不仅是思想家、史学家，而且还是教育家和文学家，博学多才，著述宏富。正要重点说说王阳明，不料三连进接过我的话头，很得意地谈起王阳明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最后说，他是余姚人，但是他的声名，尤其是思想，不仅传遍中国，而且远播世界。这时三姨子忽然说，这古碑看来看去不像古的，好像是新仿的。我立即赞他好眼力。碑亭原来建于清代，十年浩劫中被毁坏，80年代又重建于此。我说，真不得了，你们比余姚人还了解余姚的祖宗呢。说得大家异常高兴。第二天，弟妹们陪同我和上海客人乘坐崭新的面包车直奔河姆渡。天气出奇的冷，河姆渡的山出奇的安宁，那山下又宽又亮的河水流得出奇的静。我们毫不畏冷，在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这一带别具特色的景色之后，又饶有兴致地细看这里的博物馆。上海客人对馆内陈列的食物很感兴趣，尤其是对众多的木器，对造型颇为别致的古器欣赏良久，又议论良久。遥想六七千年前，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我们的先祖，曾在这里耕耘栖息，而他们非常值得珍视的文化意识的积聚变更，又成为至今发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如今，这山川地形的轮廓依然如昔，但是沧桑巨变。而那历史深处的东西重见天日，一年复一年地成为我们认识人类发展变革的参照。面对深远的历史与今日的大地，怎能不令我们感慨万端？归途中，大家在感慨不已的同时，又不住地对我说，在余姚过年，真是太有意思了。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何处过年其实没那么重要，心安之处即是故乡，重要的是和家人一起。可以回到许久未归的家乡，可以去看看多年未见的挚友，也可以择一处美景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毅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取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 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毅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 那是2019年2月， 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 等到6月他进入时， 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 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 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毅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 财富离人这样近。杨毅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希望。

杨一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 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是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 接触到币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他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一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1%，本金则实现100%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100%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1%，10000本金直接无影无踪。像这样损失掉全部本金，被称为爆仓。在币圈，许多人曾因市场动荡而频频爆仓，最终血本无归。但也有人靠着操作和胆量，在高倍杠杆的加持下飞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 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取现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 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一千，杠杆倍数的单位从十升到百，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 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两年攒下的4万多存款，又欠下6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 杨一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一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 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相，钱连本带利的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 甚至靠借贷来博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力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三言两语后就消失的人。 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假如拥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都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伸，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开。

0: 索自己的最年轻。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工地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

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62.8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开局门槛。手持千元入场，成为千万富翁，梁希实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可能。尽管现在梁希身上的千万收益已变为负债，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几个交易软件的创始人接连给梁希送出梦想基金，奖励他越挫越勇的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刺激中，杨一的决心不断松动。

去年他来到上海，跟着朋友跑外卖，也是为了钱。他听说一个月能挣20000，这是他离开县城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外卖员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他二月来跑得不够快，没赚多少钱。四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间里10个人，从早到晚的在美团抢菜。骑手们提前解封后，他和朋友住在桥洞，全程送菜。五月他把业务跑熟了，很少再超时。六月他攒下了些钱。欲望也许就是这时找上来的，去那边就见识到更富有的生活。杨一停顿了下，感觉差距太大了。上海让他对更好的生活产生了向往，跑外卖和干工地都磨损身体，不是长久之计。环顾身边的途径，只剩下炒币，一个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杆。六月下旬，杨一第三次开启自己的炒币之路，第一天投入了5000，没成，手头还剩有跑外卖攒下的20000，是他全部的积蓄。为了钱，他在封控期间四处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骑手朋友们在公园或桥洞过夜。为了更多的钱，杨一咬咬牙把他们扔进去，挥霍的速度超过他自己的预料。2天过去，他亏得只剩下饭钱。他很伤心，本打算到此为止，又觉得要搞就搞大的，于是伤心转为一种决绝。恰逢手机里的一个网贷软件突然额度暴涨，他先是借了50000，后面又借了30000。事情发展到这里已很难停下，他继续下载别的网贷软件，最终借了13万多。7月1日，杨一花光了这笔钱。上午10点半，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废字，宣告这场博弈的结束。期间他有想过停下，最后还是被自己说服，觉得已没有退路可走。他总害怕收手后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大波动，收手便会后悔，不如把翻盘的希望压在下次开单里。直至搏击到最后，连手头用来吃饭的700块钱他也会投进去。本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才会想要去搏。他说，我越没有那个机会，就越狂热地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当炒币成为一场财富游戏，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希望通过它发达。他们不知道闪电网络是什么，不懂得比特币的分叉，又如 ICO 是哪三个单词的缩写。这些未能理解区块链本质的普通投资者们狂涌进市场，成为炒币擂台上最原始的搏击者，同时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币升值的被收割者。爆仓多次后，杨一现在也承认，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入场就是等着被割的韭菜。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还是想在狮子里面抢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抢不到肉汤也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去年他欠贷13万，催收的电话打到了家里，父母这才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走上另外的轨道。对于这个小镇家庭来说，13万负债并不轻松，母亲第一次为他哭了，杨一心里难受，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安心回到工地上班，家人为他凑够了那笔钱，解除了债务。但杨一不想一直待在工地上，他辍学出来已有6、7年，光是工地上的日子就占据他近5年的青春。工地太危险了，他边说边叹气。年前他在一对兄弟包下的工地上做工，上一分钟工头的哥哥还在和他聊天，但下一分钟塔吊上的木板滑落后掉到对方头上，人没了。高的可怕的塔吊，容易出事故的运货车，工地上的钢筋与坑洞，都让他想逃离这里。在日记里，杨一这样写道：工地是我这辈子的归宿了吗？不会的，等我把伤治好了，我还会再出来的。哪怕遍体鳞伤了，我也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今年他24岁，准备在工地上干到过年。至于明年的打算，杨一掰着手指头给自己数出：工地、进厂、跑外卖。但这三个都不是我想要的。2022年年初，他交了500学费，进入一个自考专科的学习群。老师把网课视频发下来，让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学习，完成后在群里打卡。杨一坚持了半个月，跑外卖10点才下班，他就学到12点，常常因为太累而睡倒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话语里。他后面还是放弃了，觉得自己不是拥有自由时间的那类人。那门没有学完的思政课，已经不记得是马原还是毛概。对于他来说，最美好的日子可能停留在学生时代。读高中时，朋友借了他一本8掌大的小书，是关于比尔盖茨的。杨一放在枕头下面，每晚读10页。高二辍学去工地前夕，室友们朝他开玩笑，说你也要去做比尔盖茨。他当时以为，未来就像商业书里写的一样，处处充满机会。出来后发现，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处处都是艰难。维持活着的状态，已经是很多人的全部。在上海跑外卖时，有个比杨一大10

十岁的棋手大哥，听说他玩币圈，跑来找他谈心。大哥年轻时炒股亏了40万，如今还在还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玩的。他对杨一说，我们只知道怎么把钱扔进去。但杨一不是一个会就此甘心的人，当被问起还会不会再炒币时，他犹豫了会儿，略微无奈地说，如果有机会，应该肯定还是会去玩。他现在的桌面上还留着币圈软件的专属分类，里面是一些交易所和资讯软件，共有10个。心里那点小小的希望始终无法放弃。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县城工地青年杨一炒币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集。
10: 两个月之后，我接到了小白的电话，赶到约定的咖啡厅，小白激动地告诉我，
11: 你那次的想法是对的，我查到那个女孩的消息了，她果然是个异类。
10: 说完，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简陋的古书，推到我面前，书名叫《一人志》。我翻开其中折角的一页，只见上面画着一个微笑的女孩，眼神有稍许忧郁，旁边有注释：记忆人，因本体回忆想象而生，复制本体形貌特长，性温和，常忧郁，多以幼童出现，遇本体或本体撤销回忆而灭。正看着，却收到蒋超群发来的短讯，今晚不回家陪客户。我顿时心烦意乱，合上书本，点燃了一支烟。
11: 看得懂吧？
10: 小白显然没有注意到我情绪的变化，继续跟我解释说，
11: 当时在学校你总结的那个规律是对的，女孩的出现跟你的大脑活动有关，你看这上面说得很明白，

0: 和张磊之间纠结。当时经常假设，要是能重回学生时代，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不过，我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第一，那次回家，我并没有见到他，他怎么就消失了？还有，就是小美发的照片，我看不到，而他舍友的，我就能看到，这又怎么解释？我提出了我的疑问。
1: 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过了。对正常人来讲，回到了家还有想家一说吗？也就是说，你到家的一刻，有关家的回忆立马就消失了。没有回忆的力量，它当然也就不能存在了。估计你妈看到他的那一会儿，是他存在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刻。小美的照片呢，其实不是你看不到，而是你看到的那一瞬间他就消失了。都说拍照是摄魂，估计照片见到你就相当于本人见到你一样，他消失是因为遇到了你这个本体，而且他应该能预感到自己的寿命，所以有时候会做一些临终安排。至于你能看到的那张照片，我们推测是因为经过软件处理后，可能已经不能被称为照片了。
0: 我点点头，这样推理完全解释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你说的对，不过，你觉得他以后还会出现吗？还有，出现的是同一个人吗？我的意思是，他是否具有上一个人的记忆？小白摇摇头。
1: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不过有个网友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你应该看过很多因为相思过度而灵魂出窍的戏文，比如说人在那儿，但是灵魂却去了其他的地方之类的。现在看来呢，估计那些所谓的灵魂也是记忆人，但是戏文里的记忆人都是一个年龄段，不像你出现了两个年龄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同一个人，而且他以后会不会出现，估计也得看你这个本体了。
0: 我叹了口气，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小白笑了笑，
1: 只能说明你这个人太情感化了，想得多，所以才会引出记忆人，同时也说明你很容易对生活不满意，幸福感差，因为人一回忆和想象，多半就是对目前的生活不满意啊。
0: 不得不承认，小白对我的评价很贴切，我一直是个患得患失的人，做事很容易后悔。就像现在，虽然通过蒋超群拥有了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但是经过这半年多的时间，他对我精神上的冷淡，让我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寂寞。面对满屋不会说话的衣服和包包，我脱了又穿上，始终是一个人欣赏。时间长了，早已索然无味。以前想要的，现在也已经能轻易得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我可以去追求，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去做。总之，不管在哪里，寂寞感都如影随形。更可怕的是，我目前所经历的和以后想要经历的，我都不曾想要过跟蒋超群一起分享。我又开始疯狂地想念张磊，想象假如这一切是他跟我一起拥有，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当然，这些心理变化我没有勇气再告诉小白，只是开始尝试去独自旅行。我想通过旅行中的快乐，让自己慢慢接受蒋超群只是一个提款机的事实，接受自始至终其实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事实。当我到达旅行的第11站希腊爱琴海时，我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这是我跟张磊曾约定的地方。他说，在爱琴海许过愿的情侣，最后会永远在一起。此刻我才明白，宁可白发苍苍，才来爱琴海看上一眼，也不要这样孤单的一个人。

0: 旅行。我拨通了小白的号码。小白，我到了爱琴海，我好想念他。那头的小白沉默了一会儿说，
1: 当初就知道你选择蒋超群是个错误，可是现在你想念张磊已经晚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了。
0: 听到这话，我整个人就像被袭击了一样僵硬在那里。我已经听不到小白在说什么，只是慌乱地挂断了电话。我知道旅游的心情已经被张磊的新女朋友彻底毁灭了。回到 S 城，小白第一时间来找我说，
2: 我听说张磊的女朋友跟你一模一样。
0: 我惊讶地说，又出现了。小白点点头，
2: 我怀疑是。
0: 我心里隐约泛起一阵暗喜，如果真的是他，就说明张磊还是爱我的。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小白马上看穿了我的心思，
2: 你现在很高兴，认为张磊肯定是把他看成了你的替代品，只要你这个真人出现让他消失，你就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了。
0: 我用沉默肯定了小白的想法。小白叹了口气说，
2: 建议你还是听听张磊的想法吧，有时候不能那么自信。
0: 我点点头，找个时间约了张磊。再次见面，他像老朋友一样跟我笑着打招呼，仿佛以前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问他，听说你交了新女朋友，哎，怎么不带来呀？他的脸上泛起一层幸福的红晕，宛若当年别人在他面前提起我。
3: 他怕生，说再见前女友，他肯定也不想来。
0: 看到他淡然而又轻松的样子，我开始不安起来，约会前的自信已经荡然无存。我开始考虑要不要把那句你还爱不爱我问出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该怎么办。张磊看我坐立不安的样子，忙问我怎么了。我嗯了好久也没说出什么。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电话响了，他轻声轻语，一如以前对我讲话一般，告诉他的新女友马上就回去了。我不好意思再挽留，就此结束了这次会面，却悄悄开车跟在他后面。开到曾经熟悉的十字路口，路灯下一个长裙子女生乖巧地站在那里，张磊温柔地搂着她转身走进小区。我摇下车窗，想看清楚女孩的模样，仿佛相互间有感应一般，女孩也恰好回头，俨然另一个我。四目相视间，我的身体突然变得透明起来，手脚逐渐消失。我恐慌至极，想起一人至那一夜，记忆人因本体回忆想象而生，复制本体样貌特长，性温和，常忧郁，多以幼童出现，遇本体或本体撤销回忆而灭。然本体回忆过重，可汲取其力量渐长，与本体最爱之人交合后替换本体，本体遇其则亡。
4: 经营自己的工作室，上下班时间没有人管束，小白一般都会睡到日上三竿，才会懒洋洋地开车过来。把车停好之后，还会去路边花店挑上点新鲜花束，一边走一边闻着花香，让美好的味道开启美好的心情。不过一般女孩子走路会选择捧着花束，小白则是一手拿着花，一边大步流星地走着，仿佛手里的不是鲜花，而是一把扫把。

0: 从国外回来后，楼下咖啡店里来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整天安静地团坐在店前小院的藤椅上，累了就把头搁在椅背上，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样子极其无聊。这两年新开的街店推崇丽江风，习惯在门前栽上些开得热烈的雏菊和其他颜色鲜艳的小花，营造出一种繁花似锦、阳光静好的氛围。但这家咖啡店的店主嗜好十分特殊，店前小院没有任何花，而是种的一圈子蔬菜，圣女果、紫茄子还有辣椒。毕竟是小女孩，还是对花花草草更感兴趣，她经常对着对面的店做出隔空摘花的动作来，看到小白手里大束的鲜花更是羡慕非常。从他出现开始就一直盯着他走进大楼，小白觉得这小女孩很是惹人怜爱，经常禁不住就从手里拆出两枝花来要递给他，今天也是如此。只是小女孩同往常一样犹豫了一下，便笑着拒绝了。
1: 教养真好。
0: 小白一边赞叹着，一边加速走进了自己的工作室。今天的工作室来了一个常客，钟大卫，一个从十几岁就开始跟他厮混的富二代警官。用小白的话说，在 S 城这些富家子弟中，只有钟大卫跟他一样在用一种吊儿郎当的态度做着正正经经的事，其他人则都是用正正经经的态度做吊儿郎当的事。钟大卫毫不客气地将腿撂在小白的办公桌上。
2: 据监控显示，女同学微微在车里神奇地消失了。
0: 几天前，小白接到微微的电话。
3: 小白，救我，我要灰飞烟灭了。
0: 刚开始小白以为他又在无病呻吟，但微微的声音恐惧中带着哭腔。
3: 他看了我一眼，我的身体变得透明了，快来救我，我在……
0: 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如同被黑洞吸进去了一样，断了线索。小白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忙开车去张磊的住处，却一无所获。第二天他报了案。钟大卫对他的事情向来上心，一有消息就来了他的工作室。对于微微的失踪，小白的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凶多吉少。往往这种时候，他就特别希望那本书是假的，里面所描绘的也不过是吓人的童话故事。只可惜希望始终只是希望。他沉默着，心里感觉十分堵得慌。钟警官无法体会到小白的难过，他见惯了生死，也对小白那套有关艺人的说辞不置可否。当警官的唯物是一项标准。他站起身，本想打开窗去看看山海，却发现另一面的窗户前架了一架望远镜。他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假装不经意地摸索了一下，镜头里出现一间咖啡厅，一个留着白色头发的年轻人在调一杯咖啡。
2: 不错不错，长得挺清秀的。
0: 钟大卫巴咂着嘴说。
2: 我是真没想到啊，你好这口啊。
0: 一直情绪低落的小白这才发现自己的秘密被探知了，连忙跑过来把他推开。
1: 隐私懂不懂啊？
0: 钟大卫故意瞪大眼睛。
2: 你还知道隐私？你下这么一个玩意儿在这里，不就是窥探别人的隐私吗？
0: 小白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钟大卫收敛起开玩笑的嘴脸，换作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
2: 刚才开玩笑的，你现在这样挺好的，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去出不来。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只要一开心就会有负罪感，觉得他的冤屈还没有伸张，我不应该活得这么放肆。
0: 小白的脑海又重现了那天的场景， 他跟他在候机厅拥抱，说好了上厕所回来就一起登机。他微笑着守着一堆行李，让他快去。那天的阳光不错，照得两个人都倍感幸福，哪怕一秒钟都不愿意分离。他小跑着去了卫生间，小跑着回来，再见他时，阳光正好穿过大片的玻璃洒在他的身上，白衬衫白得耀眼，有种神降临的幻想。他低着头，似乎睡着了。他有些纳闷，以为他在逗他玩，嬉笑着伸手去推他，但只是轻轻一推，他就倒在了地上。
1: 都五年了，为什么还是没有一点线索？
2: 也不是没有进展。
0: 钟大卫反驳道，
2: 起码他身上那个针尖般的伤口找到了，也知道他是中毒而死的。现在就是排查中毒的种类，机场来往人员复杂，其中不乏高端毒贩。他们研究新型毒品的速度比我们警察局破案的速度要快多了。
1: 可是他一个学生，怎么会被那种人盯上呢？
0: 钟大卫伸了伸胳膊，
2: 巧合，互杀，可能他长得像人家感兴趣的人呢。
0: 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是机缘巧合下发生的。
2: 不过我劝你一句啊。
0: 钟大卫终于放下了望远镜。
2: 据我这么多年的破案经验，像你前男友贾奇这种悬了很久的案子，拼了力气去深挖，往往没有效果。要等时机，时机来了，案子就如同开闸的洪水，真相什么的就一股脑全出来了。所以目前呢，你就顺应一下自然，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交新男朋友就交新男朋友，说不定真相也因为你放人家呼吸了一把，快马加鞭的就来了。
0: 临了，钟大卫自己深呼吸了一把，好像需要释放的人是他。小白没有说话，一阵风吹来，办公桌上的纸张如同蛰伏已久的蝴蝶受了惊吓，纷纷飘起落下。钟大卫又把眼睛对准了望远镜。
2: 呀，你没戏了，好像人家有老婆也有娃了。
0: 明知有诈，小白还是走了过去。楼下的咖啡厅，一个烫着大波浪的时髦女人正在跟白色头发的咖啡师亲密说话，她的身旁还依偎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女孩正伸着胳膊抱住咖啡师的腿撒娇。
2: 那女的真漂亮啊，而且那双眼睛一看就很强势，让人忍不住想去征服。
0: 钟大卫不断挑唆着小白的情绪，那双眼睛透露的信息不止强势，更有一种不可侵犯的防范和警惕。这种眼神，接过望远镜的小白心想，似乎在哪里见过。整整一天的时间，钟大卫都假借办公的名义赖在工作室里絮叨。小白知道他是想去徐家蹭一顿晚饭，每周五晚，樊素华都会在家里做上一大桌子东西南北的好菜。他做菜的手艺在圈里颇有些名气，钟大卫等富家子弟更是疯狂迷恋美貌阿姨亲自下厨的饭菜。小白故意搞到下班时分才离开办公室，钟大卫提议坐地铁回家，因为怕碰上堵车耽误他吃饭。小白依了他，车上人很多，好不容易挤出一个座位，钟大卫还算绅士地让给了他。小白毫不客气地坐下来，翘着二郎腿玩起了手机。不一会儿，钟大卫用手肘捅了捅他，示意他看向右边。他扭过头去，发现一个女孩正举着手机拍照，看到他直视过来，脸一下子就红了。小白有些不解所以，习惯性地伸出舌头舔了一下上嘴唇，摇摇头笑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9: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0: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11: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0: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9: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五集，
0: 下了车，钟大卫对着小白啧啧地说：
2: 你看你现在的打扮，灰白的短发，雪白的小脸，又高又薄的鼻子，还抹了点小口红，运动裤子、运动鞋、格子衬衫里面白 T 恤，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女人要是帅起来，还真就没我们老爷们儿什么事儿了。你说你这一坐地铁痞里痞气的样子，有多少小姑娘偷偷拍你吧。
0: 他这么一说，小白这才想起来，自从剪了短发，走在街上总感觉女孩子的目光多了起来，原来那些人把自己当成小帅哥了。见到樊素华，钟大卫完全没有了做警官的威严，为了一口吃的，活像条哈巴狗一样在樊素华的身后转来转去，边帮忙边说着恭维的话。一席下来，哄得樊素华不停地抚着眼皮笑，俩人亲密无间的样子仿佛他俩才是一家人。在沙发上啃苹果的小白倒成了外人，还好他已经习惯翻着白眼看他们表演了。后来几天上班时的小白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向楼下，他总结出一个规律，每天十点左右阳光正盛的时候，小女孩都会出现在藤竹椅上玩耍，而那个卷发美女经常在下午四五点出现，偶尔来得早一些，多是帮着收拾一下店里，照顾一下小女孩。那夜拉小提琴的男人白天化作咖啡师，一杯一杯为客人专注地调着咖啡，不间断地抬头看一眼在外面玩

0: 耍的小女孩，看得出她在意她。小白开始在10点左右来工作室上班，路过日日偷偷观望的咖啡厅时，他会热情地举起手中的鲜花向小女孩招手，样子有点像明星登台要开唱。关系突破是在一个台风登陆过的早晨，威力巨大的台风榴莲将 S 城好多粗重的树木连根拔起，横亘在马路中央，商家们都在收拾门前的残局，只有小白穿着运动裤白 T 恤，手捧一大束鲜花，在街上潇洒地穿来穿去。湿润的空气中传来一阵清新的香气。今天心情好，花买的有点多。
1: 小哥哥，
0: 小女孩终于开口了，
1: 今天的花好漂亮呀。
2: 小哥哥，
0: 小白蹲下身子把花凑到女孩跟前，女孩下意识地往后躲了一下。
2: 你喜欢我送你啊。
0: 女孩惊喜地耸着肩膀笑了一下，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用手指指着剑兰说，
1: 我只要一朵那个花可以吗？
0: 小白把整枝抽出来，
2: 都给你。
0: 女孩高兴地接过来，然后凑到小白的耳朵边，
1: 送我花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哥哥和剑西姐姐哟。
0: 小白一下子明白了他所言是谁，忙点了点头，同时也跟女孩一样压低了声音说道，
3: 好的，你喜欢的话我每天偷偷送你一只好吗？
0: 女孩更加高兴了，点了点头。如此几日，两人渐渐熟悉起来。小白打听到女孩叫田瑞宇，白发帅哥是他的哥哥，叫田瑞书，卷发女人是哥哥国外留学时的同学，叫倩西，目前跟哥哥合伙开了这家店。倩西对这个每日10点路过，然后跟田瑞宇玩上半天的陌生女人，貌似不是很欢迎，偶尔碰到也只是冷冷地看她两眼而已。这天，小白照常来上班，刚刚出了车库，就下了大雨。虽然想着小女孩可能不会出来了，他还是同往常一样买了花。果然，咖啡厅小院的桌椅都撤了，田瑞宇不在，他只好抱着准备好的鲜花进了办公室。不一会儿，有外卖员敲门进来，送了一杯咖啡，底部还垫了一张纸，可能袋子里淋进了雨水，纸有点湿了。小白估摸着就是店家的温馨问候之类，所以也没多想，顺手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咖啡杯印着 logo， 昭示着它的来处，楼下田家兄妹开的咖啡厅。小白有些开心，他觉得这杯咖啡是感谢和希望认识的信号。他抿了一大口，细细咂巴着嘴，只品得这咖啡的浓香中带了恰到好处的糖浆味道，苦与甜完美交织，给味蕾带来舒适的感受。帅哥调的咖啡真是甚得他心，他萌生了正式去咖啡厅跟田瑞书打个招呼的念头。为了化解尴尬，他决定带一个在附近上班的朋友肥牛花花一起去，这样就不会显得太过刻意，制造一个凑巧的假象。花花一接到小白的电话，立刻说，
4: 那个咖啡店我熟啊，常去。
0: 两人约好时间就执行了。可惜的是，小白设想了10000种跟田瑞书打招呼的方式，真到正式见面，田瑞书并没有给他过多关注，不过冲他点了点头就继续忙去了。花花开心地说，
4: 你们认识吗？
0: 小白不置可否，心里10000头白马奔腾而过。
4: 哦，我才发现你跟他是同一个发色，你俩不会真有点什么吧？
0: 花花继续追问。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少白头发展得愈演愈烈，索性就全都染白了，谁知道跟这位小哥凑了个巧吗？不是。
0: 小白强行掩饰自己尴尬的情绪，花花撇着嘴巴摇摇头，
4: 解释等于掩饰。哎， 不过这位小哥很不错哟，咖啡调得不错，据说小提琴拉的也是一流的棒啊，就是性子太冷清了，跟个出家的道士似的，我们私下里都叫喊他清道夫。
0: 小白差点把咖啡喷出来。
2: 他不是一种清理鱼缸的鱼吗？样子还奇丑。
0: 花花笑而不语。咖啡的香气飘到鼻子里，小白等不及温度散去就喝了一大口，醇香瞬间充盈味蕾，极少苦涩味道，他满心欢喜。
5: 哎，话说你跟你那位上司有戏没？
0: 提及这个话题，花花的脸色蒙上了一层忧愁，他苦笑着指着自己滚圆的胳膊说，
4: 哪个成功人士会喜欢我这样壮硕的女人？
0: 花花为了减肥可是用尽了所有的方法，管住嘴迈开腿，咖啡不加糖，清水煮青菜，几乎所有的方法她都试了一个遍，毅力也很坚定，但就是减不下来。或许因为基因这个东西，人为之力真的很难改变。小白不由得为她感到可惜，这么有才又努力的妞，在事业上没有搞不定的案子，就是在情场上迟迟不能开花结果。为了避免颓丧，小白安慰他说，
2: 你看啊，咖啡厅里这些有男朋友的妹子呢，也不个个都是苗条的。哎，就那个胖妹子，我上次路过的时候还瞧见她跟一个帅哥在一起来着。
5: 你的爱情啊，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2: 换句话说，你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嘛。
0: 花花笑着摇了摇头，想是这种劝告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连忙转换了话题。
4: 哎，我怎么觉得今天的妹子老往我们这边偷看呀？
2: 有吗？
0: 小白没有发觉。花花拿起手机摇了摇附近的人，
4: 碰个运气，不错呀，还真加上了。
0: 手机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朋友圈，刚发的这条竟然有小白的照片，正是他低头手捧咖啡的样子，配字是又见神颜小哥哥，往下翻还有几张小白半蹲着送田瑞宇鲜花的照片。花花笑出声，
4: 你不错，男女通吃啊。
0: 看小白蒙圈的眼神，他将手机递了过去。看到手机上的内容，小白也不免嘴角上扬起来，颇有一丝得意的味道。他忍不住继续翻看，发现这个人是咖啡店的常客，发了不少店里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卷发女人及小雨口中的倩西姐姐正在歪着头给忙碌的田瑞叔擦汗，配文，上天哪，我多想成为美女姐姐手中的那条帕子。看到这里，小白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4: 你说你啊，自从剪了短发，祸害了多少小姑娘了。
0: 花花开起了玩笑，
4: 那照片拍得美的哟，就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美少年。哎，你说他们要是知道你是个女的会怎么样？
2: 什么？
0: 小白还沉浸在刚才的照片里没有回过神来。
4: 我说他们要是知道你是个女孩子会是什么反应？
2: 应该会失望吧。
0: 花花摇摇头。
4: 记得上高中那会儿，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当时我就心动了，想着初恋要来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人竟然跟我一起进了女生宿舍。
2: 哼，那可真是世界上最短暂的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4: No，
0: 花花接着说，
4: 我到底意难平，一连几个晚上都没睡着，最后忍不住跟舍友说这件事儿。你猜怎么着啊？他说那个人呀，要不是他有女朋友，我也愿意被他掰弯。
2: 不会吧？
0: 小白觉得有些夸张了。
4: 哼，害怕了吧？现在爱情的定义广泛了多了，只喜欢帅的，不论性别。
0: 说完，花花把大脑袋凑过来。
4: 要不，咱俩过一辈子吧。
0: 小白害怕这一幕被田瑞书看到，连忙将他推开，躲得远远的。花花乐得哈哈大笑，小白却有点失落了。他来的目的可不是聊八卦的，本以为自己坐在这里，田瑞书会主动上来打个招呼，毕竟咖啡都送了。但是整个过程中，田瑞书一直都在忙着调咖啡，连头都没有朝这边望一下。这一趟算是白来了。虽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咖啡合口味。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白以此为借口又约着花花去了几次，起码能混个脸熟吧。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只知道这样做有点刺激，也有点开心，那颗心好像又活过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田瑞书向他走来了。只见他穿着黑色工服，腰间围着深褐色的围裙，面上眉头有些微皱。你跟我过来一下。小白在他的语气里听出了霸道总裁的味道，小跑着跟了过去。
6: 我已经跟你讲过，不要再给小雨送花了。
0: 田瑞书笔直地站着，皱着眉头说，
6: 你为什么还不停止，还频繁地来店里？是在挑衅我的底线吗？
0: 小白被突然的指责搞得一头雾水，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
2: 小雨喜欢花，为什么不能给他？还有，你什么时候讲过？讲过什么？
6: 那天我让店员上去给你送了一杯咖啡，纸条上写过，请你不要给小雨送花了，他很容易对花粉过敏。
2: 这我没看到。
0: 他突然想起那张淋湿的纸条来。
6: 那现在知道了，以后请不要那么做。
0: 田瑞书冷冷地说完就走了，留下懵懵的小白，左边脸冷，右边脸热，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幸好陪他来的花花去打电话了，没有看到这个丢人的场面，他连忙喝了几大口咖啡，压了压惊。
7: 小白。
0: 花花举着电话走过来，脸上掩饰不住的笑意。
7: 他电话约我了，我要先走了哟。
0: 还没等到回答，花花就拎着包扭着腰肢走了。看着他水蛇般的腰身，花花最近瘦得很厉害，小白心想他肯定又瞒着自己去那里了。
4: 我叫花花，我爱上了一个男人，他叫钟旭，是我的上司。他拥有女人一样纤细的手指和一颗成熟男人的心。我是他二分之一的秘书，负责各种报表和 PPT， 而另外二分之一则负责美貌，带着我整理的资料陪他出入各种高端场合。我不是不难过，但没有办法，我跟钟旭站在一起就像一个彪悍的女保镖。170的个头，150斤的体重，多高端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都换了一个字儿：土。所以，每次望望钟旭坚毅的小脸，再看看我自己，一种绝望到骨髓的感觉就会深深袭来。为了淡化这种绝望，最好的办法就是约小白一起去咖啡厅坐坐，看看其他的胖妹子，然后对自己说，别人都能安好的活着，你装什么绝望。酒吧我是不愿意去的，那是个展示身材的专场，黑夜可以让浓妆艳抹掩饰不良长相，也能让身体的曲线在紧身衣里暴露无遗。咖啡厅就不一样，在浓浓的咖啡香中，一条棉布长裙，一头长发，
7: 一个黑眼镜框就能包装一个清纯文艺的妹子，而且喜欢泡咖啡厅的男人多半也喜欢这种文艺气质的妹子，所以咖啡厅是胖妹子们玩逆袭的风水宝地。我就经常以这样的形象跟小白喝着咖啡聊着天儿，偷偷瞄着周围的妹子们和温文儒雅的绅士们。
2: 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常来这里的妹子们好像都瘦了？
7: 小白捧着咖啡杯对我说。我瞅了瞅最角落的位置，平常那个目测180斤的妹子会坐在那里，但今天看背影好像是换了人。好像是哦，难道胖妹子们换地方了？小白弹了一下我的脑壳。
2: 换什么换，我是说人家都瘦了，看那个180妹妹瘦了好多。
7: 我啊了一声，偷偷移了位置去看180妹子的正脸。天哪，怪不得认不出来，竟然变得这么瘦了。我心里激动起来，拉着小白直奔他那里，希望能打听一下减肥的方法。180妹子用很惊讶的语气说，
8: 你竟然还没听说，兴盛路口那儿新开了一家美容院，里面有个气功小师傅很厉害，可以帮你消耗很多热量，而且最惊奇的是你不用配合运动和节食，随便你吃多少他都可以帮你消耗掉。
7: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喜讯呢，只要瘦下来，或许我就能成为帅哥上司2/2的秘书，距离女友的目标就更进一步了。我们来到传闻中的美容院，店主是一个叫王姐的女人，看上去30出头的年龄，鹅蛋小脸，油黑的长发一丝不苟地盘在头顶，曼妙的身材在深灰色套装里前凸后翘，俨然一副气质高管的形象。在她的带领下，我们拐进前厅后面一条长长的走廊里，进入到尽头一个封闭的房间。房间里面厚厚的窗帘遮蔽了所有能射进来的阳光，几盏老式灯泡发散着昏黄暗淡的光，细闻一下还有一股说不清的馨香味儿夹杂在空气中。这种恐怖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气氛让我跟小白不禁有点害怕起来。看我俩不舒服的样子，王姐优雅地笑了笑安慰我们说，
8: 阿伟从出生就得了一种病，怕风怕光，所以他待的环境就布置成这样了。
7: 说完他走到房间中央一块黑布面前，
8: 阿伟有新客人来了。
7: 然后里面就慢腾腾地伸出一只小孩般大小的手，被昏暗的灯光一照，仿佛透明的一般，我吓得倒退了一步。看到我的反应，小手也受了惊吓，马上缩回去。王姐微笑着说，
8: 忘了跟你们解释了，因为自小生病的缘故，阿伟长得很慢，现在都15岁了，身体却还是6、7岁的样子，加上性格害羞，平时就有点怕人。不过没关系，阿伟是很善良的，你只管把手伸过去，他握住你就可以运气了。
7: 小白惊讶地说，
2: 才15岁就是气功大师？
7: 听到小白的问话，王姐便露尴尬解释道，
8: 啊，因为祖上都是干这行的，所以阿伟天赋很高，学得很快。
7: 看到他奇怪的表情，小白没有再说话，只是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案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总藏着后知后觉的褶皱，当初故作淡然，收敛情绪，体面的走远，以为前路总有光景，只是时光慢慢铺开，烟火掠过寻常日子，才慢慢看清那些轻轻放下的

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磕碰，有些瞬间来得很沉，落在心上，悄悄打乱原本的步调。外界的目光来来去去，揣测与杂音盘旋在身边，容易让人恍惚，怀疑前行的意义，慢慢才懂得，褶皱不必急着抚平，裂痕也不必刻意遮掩，所有静默沉淀慢慢修复的日子，都在悄悄堆叠属于自己的光亮，路还在延伸，心意还在生长，一切都在无声酝酿，不急着成型，不慌忙揭晓，只顺着时间轻轻往前走，

离开故乡的我在飞翔，黄色的大地拖着我那庞大沉重的翅膀，我在每日每夜思念我那离开多年的母亲，在心中我会不动声色默默地向

0: 冰冷森林中，忘记孤独穿行太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大多时候平平浅浅，裹挟着细碎的烦恼和无端的疲惫，旁人的眼光，堆积的琐事，偶尔会压住心绪，让人莫名沉落。不必执着圆满，也不必追赶世俗的标尺，允许日子普通，允许情绪起落，卸下多余的紧绷和体面，把心事轻轻散开，顺着时光往前走，在寻常里捡拾松弛，在平淡里留住笑意。心境轻轻调转，不必轰轰烈烈，只守住自己的节奏。风来随风，日常如常，自有一份舒展落在心底，安静自然，慢慢欢喜。听到大雨

0: 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明白自己一身散漫，随性度日，身上攒着许多改不掉的棱角和惰性，习惯放任，贪恋自在，活得不算体面，也懂自己并不适合被好好安放，却有人静静停留，不问优劣，不计亏欠，陪着走过一地潦草，心里常常浮起浅浅的愧疚，说不清为什么这般普通又狼狈的自己还能接住一份温柔。时光慢慢沉淀，才懂得最难的不是相遇，而是有人甘愿包容你的笨拙与任性，静静守候，不做言语。

0: 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相伴走到尽头，终究绕不开彼此转身的一刻。曾经靠得很近，走过一段柔软又绵长的路，光影重叠，心事相融。后来风慢慢散开，节奏不再相同，缘分顺着边界一点点褪去，舍不得也留不住，只好把所有惦念压在眼底，不吵不纠缠，任由情绪轻轻落下，安静收好旧日温度，明白相遇自有时序，落幕也很平常，不必追问缘由，不必为难彼此，只在心底好好道别，愿往后各自安稳，各自走远，各自安好。

走过浮沉的光阴，看过人间来去，心里慢慢沉淀出一份单纯的念想。一路辗转，见过疏离，遇过寒凉，才明白细碎的温柔最值得安放。不想再分给旁人半点周旋，也不想再耗费多余的心事，只想把心底最柔软最干净的一隅悉数留给一个人。所有深埋的情愫，所有未说出口的偏爱，都悄悄收好，不问前路多长，不谈世事多难，只愿以初心相伴，以温柔相守，静静奔赴漫漫余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原来平淡的日子也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慢慢生出柔光。从前的光阴只是寻常来去，风是风，光是光，心境沉沉，山河也显得普通。后来有人落在生活里，不惊不吵，静静相伴，细碎的晨昏，无心的闲话，简简单单的同行，一点点化开孤单，眼里的风景慢慢变暖，寻常路途都自带暖意，不需要盛大，不必刻意装点，只因为心底挂着一份安稳的相逢，人间变清亮，岁月变柔软，一切都悄悄变得好看起来。

些相遇终究逃不过渐行的宿命，一路上纠缠拉扯，舍不得放下，又舍不得留住彼此，心里藏着许多辗转与为难，明知边界在前，还是忍不住回望。感情里太多无言，太多隐忍，只能悄悄收好情愫，任由光阴慢慢冲淡，慢慢习惯沉默，学会放手，学会远远看着，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强求停留，只在心底默许，愿沿途风雨轻一点，愿往后各自安好，余下的心事轻轻安放，不吵不扰，静静归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有很多的小仙女留言说辞职了，问他们原因啊，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那份工作太委屈了。今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熬过去。很多年前看《艺术人生》，里面有一期节目啊，是朱军问刘若英，为什么你总能给人一种温和淡定、不急不躁的感觉？难道生活中遇上难题的时候，你不会很气急败坏吗？刘若英说，那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确实是这样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作内容不同，辛苦程度不一样，面对的压力和困难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工作都各有各的苦。做医生有做医生的苦，熬夜加班是生活常态，高压工作小心翼翼，生怕出一丁点差错。手术室里一位医生为了避免患者头部在手术当中晃动造成损伤，跪地扶着，而是一跪就跪了近20分钟，医生的膝盖和腰酸痛得不行，双腿麻木，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做老师有做老师的苦，看似每天只有两三节课很轻松，可实则呢，教师课后还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备课、批改作业，担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办公室里，一位老师深夜了还在批改学生的作业，太累了，先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等会儿还得继续工作。离家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也有自己的苦，候车室外两岁的孩子在爷爷奶奶怀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妈妈不要走，用力向他招手，他强忍着眼泪 满眼的心酸和无奈。经常有人告诉我，说自己要找一份喜欢的工作，所以当工作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换一份工作。可是，再换一份工作，情况真的会变好吗？就没有烦恼了吗？不一定。朋友大新原来呢是在一家公司做销售的，但是啊，他不是很喜欢，特别羡慕电视台的工作，于是历尽艰辛去了自己喜欢的电视台。可是到了电视台之后，发现自己曾经很喜欢，在别人眼里特别好的工作，其实也存在着不为人知的苦。要绞尽脑汁策划节目内容，经常在烈日当空或者是大雨滂沱时外出采访，熬夜参与后期制作更是生活的常态。半年下来，曾经他眼中发着神性的光的工作也逐渐的暗淡下来，充满了生活的琐碎。蔡康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很难知道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你的认知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用喜欢不喜欢来选择工作，对 90% 的人来说挺危险的，因为恐怕你以为你喜欢的事情，你去做了以后会发现你没那么喜欢。所以对待一份工作，不能单纯的用喜欢或者不喜欢来评判，更应该的是多维度的去考量这份工作是否能够给你带来满意的薪资，你能否在这份工作中获得成长，这份工作是否有一个好的前景等等。有这样一句话，工作真正的意义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是让你有钱吃饭养娃孝顺父母，是让你夜半醒来不害怕。确实是这样，任何工作没有喜欢不喜欢，只有能干不能干。有一位听众是个单亲妈妈，离异七年，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在菜市场租了一个小摊位，每天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去批发新鲜的蔬菜，到夜里8、9点才能收工，一天只能睡5、6个小时。我问他累不累，他告诉我，工作嘛，哪有不累的，不辛苦点，儿子的生活费补课的费用怎么办？而且我离异了，总觉得特别对不起儿子，看看别人的孩子，再看看自己的孩子，就想着只要能多挣点钱，自己累就累点，别的孩子有的，自己的孩子也要有。生活永远是平衡的，现在不为了赚钱辛苦，将来就要为了省钱发愁。别那么矫情，有空还是多赚点钱吧，毕竟这个世界上需要用钱的地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身在职场，委屈常有，要想熬过工作的苦，你得有两项能力，除了要懂得坚持，另一个就是要学着调整心态。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寒冬的某个夜里坐出租车回家，一上车就发现这辆车与别的车完全不一样，很温馨，里面还挂着香包和装饰。他刚坐下，司机就问他冷不冷，车上有暖水宝。车一启动，司机担心他饿，就拿出零食问他要不要吃，还掏出杂志给他打发时间，把他当成了来家里做客的朋友一般精心对待。

远门都会来预定我的车，我的世界变得明亮起来，仿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心态的态拆解开来看，就是心大一点。生活中、工作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委屈和不甘，如果事事都要计较，真的太累了，还容易影响你，阻碍你前进。只要心大一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提升自己上，你会发现，相比于工作中收到的委屈和不堪，收获的快乐反而是你最宝贵的财富。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生活，都需要承担属于你的那份苦和难，没有谁比谁更容易或者更轻松。当你在工作中想要放弃或者感到很难的时候，告诉自己，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生命中总有一段路是要你自己走完的，总有一段时间是含泪的。与其抱怨工作的苦，不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咬牙坚持。当你逐渐学会了坚持、隐忍、强大自己，你终究能够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收获你想要的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中的时光总会在不经意之间悄然地逝去，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最终能留住的在我们身边的又有几个呢？在茫茫人海中，认识的面孔成百上千，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单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其中有几个人你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打扰他，又有几个人你愿意和他们交心畅聊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听的这篇文章题目是谁是你可以随时说话的人。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很难。是的，我常常体会到这句话那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滋味。或许你人缘不错，与你认识的人很多，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或者是亲密无间的爱人，你也未必见得想什么时候说就能和他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茫茫人海，阡陌红尘，通讯录上的名字几十上百，熟悉的容颜更是成百上千。有时候打开手机，一个一个名字的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和坦然，可以去打扰，可以去随时随地的畅所欲言。有些时候我们宁可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地对自己诉说，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透露一丝半语。一些苦恼和烦闷，一些心情和境遇，别人不曾身临其境，自然不能感同身受，理解的也许能够说些中肯宽慰的言语，敷衍的人就只说几句套话，会让你立刻后悔袒露了心机。白天我们将自己重重地包裹在铠甲之下，将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匿起来，再亲密的人也会有顾忌，再相知的人也会有猜度。我们就像是那一群浑身长满了刺的豪猪，为了御寒挤在一起，为了自保维持距离。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偶尔我们心中也会有涓涓的清泉流出，我们毫无做作地流露出了真诚和热情，在眼与眼中交流，在心与心中温热，但很快的会连我们自己也笑起自己的幼稚。心和心远远的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的，甚至于永远走不到同一条轨迹。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越来越找不到真实，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我们的心，我们的那颗曾经透明如琉璃的真实的心，如今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里，康熙拥有后宫粉黛三千，他最爱的人是容妃。他到容妃那里最爱说的话就是朕想和你说说话，然后把一些国事家事倾诉一番。到后来他不得已废了容妃，每每郁闷时总想走到容妃宫前，但是人去宫空，贵为千古大帝，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能够说说话而已，细细想来也就如此。你干的事情再伟大，再轰轰烈烈，你也是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人。也希望有一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能够深刻理解你的思想与情感的人在你身边，跟你交流沟通，这样你就不至于孤单和寂寞。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找一个你爱与之聊天的人结婚，当你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发现喜欢聊天是一个最大的优点。爱情应该是无所不言，是相依为命，是身处寂寥却不敢寂寞，是明知路漫漫雪茫茫却仍感激能与你一同走过。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也太快，拉住一个时时刻刻随时随地能与之聊天的人的手，你就拥有了连康熙都没有的幸福。生活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多，想说的话也多，无所顾忌。可能今天呢会跟这个朋友无所不谈，明天和另外一个人聊得忘了时间，即使是自己编造的故事，两个人也能聊得津津有味儿。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会慢慢地发现能听你说话和你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这些居然都成了自己的一种奢侈欲望。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固定的密友，能够在你孤寂的时候听你诉说，也可能一个也没有。这样的苦衷其实古往今来一直都存在着，就连鲁迅在碰到瞿秋白的时候也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私事当以同怀视之。当你某一刻想要倾诉时，翻遍所有通讯录也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那个人。人生难得知己，珍惜缘分。好了，我是雨飞，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

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她。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她对剥削压迫她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她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工厂的烟，因为她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他发现我的生活同他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

中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道，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她为怨恨 N 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的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脚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棵在小椭圆形的七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4: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词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一所学校里，校园的花房培育了许多漂亮的花，最近开得最好的要数玫瑰花了，五颜六色的，红的热烈，粉的优雅，黄的浪漫，吸引了许多同学前来观看。一天早晨，一个4岁的小女孩走进了花房，摘下了一朵非常漂亮的玫瑰花。当她拿着花走出花房时，恰巧遇到了校长。校长从校服认出了这个小女孩是就读于这个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校长俯下身，亲切地问道：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摘花吗？是不是要把花送给谁呢？
6: 我要送给我的奶奶，奶奶生了很严重的病，我告诉她学校里有很多玫瑰花，开得又大又漂亮，希望她看到漂亮的花，心情能好一点，身体能早点好起来。等奶奶看完了以后，我就会把花送回来的。
5: 听完小女孩的回答，校长的眼眶湿润了，于是又从花房里摘下了2朵玫瑰花，跟小女孩说道：这一朵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孩子。另外一朵是我送给奶奶的，我也希望她的病可以早一点好起来。校长的做法值得让人钦佩，他在看到孩子出现不当行为时，不仅没有贸然指责，而是耐心询问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当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又做到了及时表扬孩子的善良与孝心。而这位校长就是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可以通过温暖的语言，在孩子心里播撒爱的阳光。与孩子对话是一门艺术，那么作为家长的我们，怎样才能破解和孩子有效交流的密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孩子，把你的手给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相信很多父母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孩子总是喜欢跟我们作对，你说东他偏往西。随着年龄的增长， 除了跟父母顶嘴外，他们还会把自己锁到房间里，拒绝跟大人交流。那么，怎么才能了解孩子的内心，跟他们进行有效沟通呢？首先，家长要避免说教，因为这样的方式不仅无效，还会拉远与孩子的距离。其次，要谨慎使用批评。想要跟孩子做到有效交流，家长要学会针对孩子的感受做出反应，而不是针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评判。一天下午，九岁的埃里克怒气冲天地回到了家里。本来今天班里组织去露营，但是下雨了。看着气急败坏的儿子，母亲说道：天气不好，你大吼大叫又有什么用？等不下雨了再玩不就行了？听了母亲的话，埃里克更生气了。眼看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父亲决定换一种方法试试。他没有批评埃里克的表现，而是站在儿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不能去露营的失望和愤怒，对他的情绪表示了尊重和理解，所以埃里克瞬间就好了很多。由此可见，当孩子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家长只有不盲目的批评指责，而是理解他的感受，真正了解了孩子的需求，不做过多的说教，这样才能找到跟孩子有效交流的密码。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父母会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有的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听话，做一个乖孩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感觉安心。其实这种绝对控制是不合理的要求。虽然父母养育了孩子，但他们只是孩子的监护人，却不是孩子的绝对拥有者和控制者。孩子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和想要的生活。父母引导孩子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建立权威，而是传授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控制会招来叛逆和对抗，而一旦价值观相同，孩子就会自动自发地向前走。一位妈妈看到她七岁的儿子艾瑞用勺子几乎把整罐巧克力布丁舀到自己盘子里，一股怒火油然而生。她正想指责儿子，把布丁放回去一些，你太自私了。但是她知道这种贴标签是没有用的，直接指出孩子的错误，反而会让孩子觉得羞愧和挫败。于是她没有说这些评判的话，也没有让孩子马上听自己的，而是说了一些不加任何评判意味的话。布丁要分给四个人。
2: 哦，对不起，
5: 艾瑞回答说，
2: 我不知道，那我放回去一些。
5: 其实只要告诉孩子食物是需要分享的，孩子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艾瑞的例子告诉我们，想要让孩子变得更优秀，父母们需要知道，孩子不是提线木偶，而是要充分信任孩子，把正确的价值观传授给他们。另外，父母也不应该随意给孩子贴上一个特定的标签，武断地去评价孩子，限制孩子的发展，而是要学会适当的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去行动。与孩子实现真正有效沟通的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孩子，把你的手给我》，欢迎继续收听。前边我们讲到了如何跟孩子有效的交流，同时注意不要强制让他们服从自己的命令。最后，家长们还需要避免一个更大的陷阱，那就是不要惩罚孩子。当孩子被父母惩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憎恨自己，因为那代表着自己不够完美，也不被父母接受。同时，他们也会怨恨父母，思考怎么才能让父母也得到惩罚。 七岁的罗杰因为在学校闯了祸，被父亲惩罚。出丑后，他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大脑开始幻想如何报复。

一例，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代替无效的惩罚呢？第一，将指责变为共情。有一位妈妈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一天，她的儿子从学校回到家，一开门就大声地说道：我恨我的班主任老师，他当着我好朋友的面冲我大声叫，他说我说话扰乱了课堂秩序，然后他就惩罚我整节课站在大厅里，我再也不要回学校了。儿子的怒气让这位母亲也失去了平静，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道：你要知道，不能想讲话就讲话，如果你不听话，你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纪律。我希望通过今天老师的惩罚，你已经得到了教训。听完妈妈的话，儿子更生气了，不但怨恨惩罚自己的老师，就连母亲也觉得非常不顺眼。但是换种方式，如果母亲对儿子说：站在大厅里多尴尬呀，当着朋友的面大声训斥你也很让人丢脸，怪不得你这么生气，没有人喜欢遭到那样的对待。相信这样的回应一定会消除孩子的怒气，因为母亲的表达跟他的情绪达到了共情，让他感受到了妈妈对自己的理解和爱。相信只要平静下来以后，他也会反思，为了避免再出丑，下次一定要记得上课少说话。第二，将惩罚变为启发。书中讲到，威廉姆斯夫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有一天，她被安排去给一些犯错的男生上课。当她走上讲台时，不小心被绊了一下，摔倒了。课堂里瞬间爆发出哄堂大笑。这时，威廉姆斯夫人没有发火，也没有惩罚那些嘲笑她的学生，而是慢慢站起来，对孩子们说道：这是我给你们的第一个教训。一个人的一生很长，有时候不免会摔倒趴下，但是摔倒后并不可怕，依然可以再站起来。教室里寂静无声，孩子们都接受了这个教训，同时也得到了启发。第三，提前设计好规则并严格执行。人无完人，更何况是很小的孩子，父母首先要学会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为很多习惯还没有养成，或者自制力比较差，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其次，要和孩子提前制定好规则和纪律，如果不小心犯错了，在不惩罚的前提下需要怎么去解决。五岁的安妮和妈妈一起去商场逛街，在路过玩具商店的时候，她看中了非常漂亮的洋娃娃，想让妈妈买给她。但是因为家里的洋娃娃实在太多，所以妈妈拒绝了她的要求。这时，安妮大哭着躺在地上耍赖，不买就不肯往前走。遇到这种情况，妈妈以前一定是火冒三丈，马上对着安妮一顿训斥：你再不走就不要你了，家里已经那么多洋娃娃了，为什么还要买？你再这样耍赖撒泼，回去就给我面壁思过，惩罚你一个月不买新玩具。但是安妮妈妈知道这样做不仅没有效果，安妮会哭得更大声，心里也会开始排斥怨恨妈妈。而这个时候也不能妥协买给她，一旦安妮觉得哭鼻子有用，以后只会成为惯用伎俩，得不到满足就哭泣耍赖。这时妈妈想到了，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出门前她曾经和安妮约定好一个规则，就是每次出门逛街只能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于是她蹲下来耐心地跟安妮说道：妈妈知道你很想要那个洋娃娃，但是我帮你分析一下，我们约定过逛街只能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家里已经有很多娃娃了，你要不要再跟妈妈看一看？
说不定前

边会有比洋娃娃更好玩的东西呢？听到妈妈这样说，安妮思考了一下，突然对未知的或许更好玩的新玩具产生了憧憬，于是自己擦干了眼泪，跟妈妈一起往前走，去寻找新的玩具了。惩罚并不能解决问题，父母想要和孩子更好的对话，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就要找到代替惩罚的有效办法。只要提前跟孩子约定好规则，及时的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恰当的进行启发，相信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相处就能更加和谐。如何跟孩子对话是一门技术，引导孩子成长是父母一生需要学习研究的课题。只有学会理解孩子，接纳孩子，不控制，不惩罚，孩子才能在有爱和安全感的世界里快乐地成长。如果你也想提升跟孩子对话的技巧，不妨从《孩子把你的手给我》这本书开始，做智慧的父母，也做孩子人生的引路人。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索菲亚说，这本书的首要观点是尊重孩子，将孩子当成一个平等独立的个体来对待。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教育培养孩子，更有一个自身的进化与升华。读者阿德说，看完这本书很有收获，书中很多沟通的方式与技巧其实并不只限于孩子。读者贾拉说，书中阐述了如何避免说教和对孩子的任何想法保持宽容的教育观念，其实也是成年人之间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苏州园林。没有哪些园林比苏州园林更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理想品质。咫尺之内，乾坤再造，苏州园林被公认是实现这一设计理想的典范。这些建造于11到19世纪的园林，折射出了中国文化中取法自然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拙政园位于苏州楼门东北街，是苏州最大的园林，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园林。拙政园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代为大红寺。明嘉靖正德年间，监察御史王献臣弃官还乡，而改为拙政园。王献臣死后，儿子将园林赌书，后来几度易手。现在的拙政园是清同治十年巡抚张之万恢复其旧时的名称，并把西边的卜园与东边的归田园居并入拙政园内，成为苏州最大的园林。拙政园山水并重，水面占全园面积的1/5，总体布局以水池为中心，楼台亭榭沿池畔而建，整座园林如浮在水上，就简略繁，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艺术手法，巧妙地把平淡景观渲染出绚烂之盛的深邃意境。远香堂是拙政园的主体建筑，环抱于山池之间，耸立在一个不高的青石台基上。远香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厅柱为磨角梁，并巧妙地分设在四周廊下，因此室内没有一根阻碍视线和行动的柱子，四周都嵌了玲珑剔透的长玻璃窗，可以环视周围景色，所以又称四面厅。苏州古典园林的美各有特色，如沧浪亭、狮子林、易圃、偶园、退思园，或以叠山离水胜出，或以阴界布局构奇，或以意境深远显长， 及园林中种种深幽情致，无法用文字描述，必须去亲历体验，方能得窥其中奥妙。

0: 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

0: 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纯净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